0: 是啊，全是一滴一滴一滴，我那个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有点夸张，我想为什么呀？
1: 我倒不至于到健身就是热身的时候就那啥，但是我基本上出汗量是比如说我们俩做的是同样卡数的运动，我可能出汗量是会比你大一些的。
0: 但我不知道这是健康还是不健康，但我昨天看到就是说出汗太多可能是你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一般情况之下呢，人在体力活动或者说你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或者情绪紧张，或者衣被太过于厚的时候，还有或者是气候炎热的时候出汗呢，它是属于正常现象的。但是如果人在平静而凉爽的时候仍然有过多的汗液产生，你看刚刚这几个条件啊，就不是说你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出汗很多就不太对、就是如果你在平静的状态之下，然后天气呢也比较凉爽，但你仍然出很多的汗，就说明你身体出现问题了。说在这个中医的眼里，出汗过多会使这个人体的精气外泄，而导致你的气虚，然后临床表现常常表现为比如说气短啊，神疲乏力呀、啊，然后进一步加重会影响你的气血运行，所以建议夏天上午10点之前或者下午5点之后到户外进行快走、慢跑等等这些有氧的运动，让你的身体微微的出汗。注意啊，就是要避免过度运动。不宜运动的人呢，你试一试在睡前2个小时用40度左右的温水去泡一泡脚，泡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稍稍出一点汗，
1: 微微出汗
0: 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出汗之后呢，你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去洗澡来清洁你的身体，但是不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使用这个冷水澡。
1: 对，肯定不行啊。我是就是出汗量比较多的嘛，然后我之前咨询过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是运动之后大量出汗，记得一定要就是补水，这个是一定的，然后你可以多吃一些比如说滋阴啊或者生津一点的一些东西，就补精液嘛，不光是补水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的晚饭可以选择去喝一点粥啊，吃一点什么百合呀，或者吃一点生板栗这种东西，生津的东西，不光是补充水分，补充精液啊。
0: 是你看天天一开心，说同样的路程，我跟同事骑电动车去公司，我一点汗都没有，他跟洗澡一样。
1: 是会这个样子的。还有去健身房跟人家同行，人家根本就不出一点汗，就是有一点汗都不出的那种朋友，就是同样比如说骑单车很大量的运动了，他一点汗都没出，然后我就是已经要从水里捞出来了一样的。
0: 是这里要解释一下，3011他说年糕洁面是23号码，对的，现在已经放回23号链接了。 Steven 说棉片是20号码，就是那个黄色的，是我去用完以后，它其实是卸眼唇，但其实可以卸下全脸，
1: 因为你眼唇的面积有时候我就正面我是卸眼睛和眼唇，然后反过来我再把全脸擦一遍，我会这样。
0: 对，还有我们之前火宝从小安回来以后就疯狂给我们推荐说这一款你们赶紧上链接
1: 就是这个
0: 然后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就是链接当中有一个香薰，就之前大家不是买车载香薰吗，就我跟大家说非常火的，你就去小韩看，它会有那种专门的专卖店，34号那个室内香薰，就是你愿意放在家里室内香薰。我跟我朋友一块去玩，他说想选一个给家里的香薰，我没想到他是男生啊，就是
1: 他喜欢白衬衫，
0: 他跟他老婆疯狂推荐这个 white shirt， 就是白衬衫这个味道的香薰。然后我说那你就在小韩，当时我说太重了，你别驮回去了，我说我在直播间寄给你
1: 你下单了吗，买了吗、
0: 哎、希望我们总可以听到这段，为了完成我们的 KPI， 我阻止别人购买
1: 那怎么了，我把我们同事也拉入坑了的

0: 这是来自好妹妹带来这首歌，叫做《不如听一首歌》。刚有朋友在直播间问我们歌名，我们就叫做《不如听一首歌》。
1: 这跟五月天的那个什么歌是一样的。什么歌啊？什么歌？
0: 哎呀，这个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很多朋友在聊关于这个取消一个季节，你选哪个？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泡泡糖说，夏天不行，热的妆也化不成，也减不了肥。龙虾冰淇淋的。他这一段你太有生活了，我跟你说，他说有的时候外勤回单位，真的很狼狈，也不想运动，而且那么热，需要天天洗头。
1: 天天洗哇，哎，他是一段痛点很多哎，就是夏天很明确的痛点，化妆，然后这个高热量饮食，以及要天天洗澡，天天洗头，洗澡这是天天洗，我觉得没毛病。
0: 但对于女生来说，就是特别长头发的，如果天天都要洗头的话，真的是件很烦的事情。
1: 关键是夏天，如果你湿气特别大的时候，你早上你可能会用那个夹板啊把头发熨顺，但是你出门只要你出了汗，你的刘海立刻就塌下来了。包括湿气大下雨梅雨天的时候，你刚出门你卷好的头发就已经散掉了，
0: 对，或者是贴在头上，就是很难受。Tan 说我刚刚从洗手间出来一头汗，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关于就夏天出汗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说这个点确实是大家会有这种体会吗？就夏天有的时候特别是你在外面，就是那个洗手间，如果比如说它空调打不进去，或者那个洗手间它就是完全的会有通风的，会有窗户的那种公共的，
1: 我知道，
0: 我是会忍住不去。就是如果你需要，
1: 你一推门，呼的一下子，
0: 不是你出来以后，你像洗了一个桑拿，你像洗了一个桑拿，我就是宁愿就是我立刻回家，就有条件我就回家，要不然的话你会非常非常难受。我会立刻到空调房里，然后我站着不动，旁边人就会说你怎么了？你怎么站？我说。再晾干，你等会儿，你别说。然后对方特别上来泼我说：“你别动我。”
1: 那你说你会感觉到
0: 就是有一种我求你别碰我。
1: 就是那个大腿啊，那个腿窝的那个地方，你就感觉都是汗液在里面。完了，
0: 你让我取消一个季节，你看你还坚定的在冬天吗？你说到这点的时候，你真的不投夏天一票吗？
1: 跟一票，
0: 是不是？就刚泡泡糖说的这点，这太生动了。
1: 他这几件是很非常的痛点了。
0: 对，
1: 双门洞，
0: 双门洞咋了？
1: 坚定的选冬天。
0: 哦，好嘞，
1: 他就跟我一样，
0: 没问题。
1: 双门洞，但是我要是说炒栗子、烤红薯、涮羊肉，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围炉煮茶，那你还坚定的取消冬天吗？让你去东北，一进屋就有暖气，你还取消冬天吗？
0: 不取消。不是刚刚果爹铁骂说了吗？在南京的话取消夏天，
1: 在东北的话
0: 取消冬天。逻辑都是出不了门。这个看到半山人说林晓的衣服是样衣吗？吊牌还在。是呀，
1: 对啊，就我们
0: 那个，我就是刚七点多的时候被大家迫那个被那衣胁迫着脱了我自己的衣服，然后穿上了我们二号链接的那个衣服。它真的夏天如果是防晒服的话，它没有一点感觉，就穿在身上。
1: 我跟你讲有什么区别啊，一号链接它料子稍微厚一点，它不是那种会出这种声音的那种料子，然后它还戴一个手套，你可以直接不用戴什么防晒手套，你开车啊骑电动车能保护到你手的那种。二号就是一种滑滑的料子，而且二号你可以去买情侣款啊、亲子款啊之类的，它男女同款，一号是女生穿，二号是男女同款啊。
0: 是，泰然说不能取消夏天，我要西瓜。我跟你说，昨天我还跟我同事住在楼上的好处是，你经常会分享东西。昨天我还在那个北京的时候，就收到他的消息，你在家吗？我要跟你分享西瓜。我当时觉得哇，好幸福啊，那种感觉就是。然后我说，
1: 邻里之间。
0: 对，但是我说我到家有点晚了。他说没关系，我睡得晚，你上来拿。然后我就到家了以后放下行李箱，然后我就去敲开他们家的门。我一开门，我今天早上不是说了吗？他们家又是那个香薰的那个味道，好香。然后他又把空调打得比我家还低，
1: 想进人家家门了。
0: 我说你等会儿，我现在就回，我受刺激，我现在回去把那个空调开起来。然后拿了那个西瓜以后，我立刻就放进了我们家的冰箱。然后我还跟他说了，小时候在新疆，我们是拿一麻袋，我们是拿麻袋去买西瓜的，就是装满一麻袋回家，然后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以后呢，我们就是完全就是切一半吃，我们是不切一牙一牙的。嗯。然后我那同事说：“哦，那我不行，我得把它切成一小片一小片。”
1: 啊，那我不行。
0: 然后插着吃，我说：“你好优雅呀！”
1: 我就得给它切一半，就得从中间开始，
0: 而且
1: 发最好吃的那一口。
0: 对，切一半，你就穿着短裤短袖什么的，你家里空调一开，就是你坐那个沙发上或坐凳子上，把它抱在怀里吃。嗯。我是属于这种的。然后小的时候你吃够了呢，就拿勺子把它全部挖成一圆勺一圆勺的那个，就扩在那个西瓜里，再把它放回冰箱，动不动拿出来吃一口，动不动拿出来吃。小的时候就是这真是这么过的，从那个大卡车在街上拖一麻袋冰西瓜回家的时候，那感觉真太棒了。
1: 我到现在都觉得用大卡车卖的西瓜比平时其他渠道的西瓜更甜一些，我至今都是这么感觉的。我觉得夏天令人无法割舍的就是它的瓜果真的太多了，就是吃水果的好季节。最近那个什么玉菇甜瓜真的好火 呀！我是就那几个什么网纹瓜，我傻傻分不清，我好像一个傻瓜。
0: 傻瓜，我们都一样。
1: 好嘞。好嘞
0: 九九说现在的夏天比我们小时候更热了，这个说的确实没错，小时候夏天感觉没有那么痛苦，对吧？他说小时候下楼乘凉很舒服，现在要是下楼真的是很热，而小的时候就是特别到了夏天晚上，你哪怕有蚊子咬你，就不像现在咬一咬那么大一个包。
1: 对，
0: 然后呢我就记得小的时候
1: 都是毒蚊子。
0: 对，在楼下夏天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新疆的西瓜甜，就是因为它昼夜温差大。夏天小的时候真的是在楼下，我就记得那时候爷爷奶奶，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家楼栋里面住了很多河南的奶奶。说的话咦中，扇着那个扇子，边扇扇子边聊天，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是真的是夏天的感觉啊。
1: 河南话叫拉呱，拉呱。
0: 小薇娅说还在纠结买哪一款鞋，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推的这运动鞋大爆款，断货了一段时间，现在终于又补货上货了。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样品，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小黄车可以直接来下单。今天还给大家上了室内香薰，推荐大家啊这个白 T 恤那一款啊。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苏打绿带来叫做天天晴朗，
1: 真的是最近天气的状态啊。
0: 是，你要天天晴朗的话，在春天你我是很期待就是天天晴朗的，就不要就是春雨绵绵的，对吧？但到了夏天，夏天可以没有，真的。你看毛毛雨说取消夏天，夏天，夏天，我一秒都不带怀疑的。他写了三个夏天，
1: 他说他巨讨厌夏天，
0: 巨讨厌。但是你看哦，傻不傻？就人吧，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你还是会动摇。傻不傻说夏天有树荫就很舒服。那天我的那个朋友圈有一位朋友也是跟傻不傻一样，他晒出了一组就是关于树荫。就是完全绿色，这是深绿色浅绿色都有的那种，一组照片我看着以后觉得好舒服呀，
1: 动摇了。
0: 这时不动摇，还是取消夏天。就这时候我就会有一点就觉得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1: 然后他说取消冬天吧，因为冬天植物落叶，不少的动物冬眠，蜻蜓蝴蝶等等昆虫也都看不见了。春夏秋植物就很美。
0: 是，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刚刚有朋友说问的那个室内香薰在35号链接。35号链接就是白衬衫那一款，你可以拿回去闻一下。但是其他味道我觉得不出错的肯定还是像酒店木质香这种非常经典的啊。但白衬衫、这个、
1: 我觉得我们雏菊也不出错。
0: 大家就是都可以来看一下自己喜欢的。
1: 然后它是那种就是无火的那种插棍的那种香薰，就是扩香棍嘛。如果你觉得想让它散得慢一点，你就把那个根数少插一点；想让它散的味道大一点，就多插几根那个棍。我一般就两根就够了。
0: 是，轩哥贾表姐说我讨厌夏天，但是说到龙虾西瓜冰淇淋我就动摇了。
1: 我再说一点，雪糕冰淇淋是标准的糖油混合物。
0: 他说
1: 还过吗？
0: 还是取消吧。
1: 真是昨天上热搜了，说雪糕是标准的糖油混合物，我一秒都没有点开，不吃就完了呗。你给我讲这什么意思呢？
0: 还有刚普兰雅说买一双我们35号链接的这个球鞋试一试，这是今天返场，因为之前断货了。然后刚就问问大家这个运动，我觉得大家都很健康。普兰雅说他是羽毛球加网球，我说这两个东西能切换的过来吗？
1: 他们俩
0: 聊了一波，他说一周上这个私教，一周上那个私教。我打完网球那天就是陪那个小朋友去打羽毛球的时候，我首先准备的时候，羽毛球其实应该是就是你侧个身或者怎么着，
1: 对，
0: 我就是面对着小朋友两个手这样抓在那儿的时候，我说哦不对不对，你等会儿我换个姿势。然后关键那个羽毛球对方打过来的时候，我应该立刻去接啊或者干嘛的，我居然就是那个节奏是心里的节奏是等那个羽毛球落地一下我再来接。
1: 那完了
0: 羽毛球根本不会弹起来的。
1: 打球的朋友们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挺适合弹跳的，它有回弹。还有刚刚小文雅说它是搏击和尊巴，我说那你跟我比较像了，
0: 冲五号
1: 这两个就是我都已经帮大家试过了，做这两个运动都没有问题，两个强度都是合适的啊。
0: 但是说到这个香薰什么的放在家，昨天晚上我那邻居也是，最后我说你们家到底什么味儿啊这么好闻，他就给我晒他那个香薰，就是他说要不这个你拿你家放两天。
1: 哇，你这邻居真不错，感觉改天你上人家吃饭去了要。
0: 你也认识。我说了是我们同事呀。
1: 好像大概知道了。
0: 就是大家就都约好了，搬进去之前就约好了来吃火锅，然后来家。

0: 他那个一起整两倍，就是属于是这种，你知道吗？就特别幸福。但是你有一个超级暖心的家，或者把它装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你就可喜欢让你朋友来你们家，然后一起吃吃饭啊，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1: 对，很多朋友们等待已久的我们的南京知名家装品牌南京金管家装饰特约播出的家装大白话节目第三季，终于在5月18号要开始正式回归了，又可以听我们几位老朋友，像大白老师啊、王博啊、刘宇啊，和我们的这个老搭档凯文一起来聊一聊家装的那些干货。如果你有一些家装方面的这个疑问，确实可以听一听这档节目啊。时间就是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从5月18号到31号呢，金管家也给大家准备了福利，到店免费领取一台蓝牙小音箱。如果签订装修合同，装修款直接立减10000元。前三位成功签约的客户呢，送下一场苏超南京主场门票一张，这个诚意也是非常高了啊。Wow. 你可以拨打电话588-35315，588-35315，或者添加一个微信号，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35315，赶快在新的一季联系到我们的南京金管家装饰吧。
0: 讯飞说，你们小黄车当中32号车载香薰推荐哪个？我坚定的推荐酒店木质香，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因为有的时候车里面它，比如说一开始特别买新车会有甲醛的味道，或者你到夏天的时候，车里面就是被烘的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怎么着，只有酒店木质香它不会让你特别觉得心烦，我会觉得啊，就是不挑人。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1粒米，多跑1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10: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

0: 你说这是一首简单的歌，他刚唱完这一句是哪首歌？我说任素汐这首歌。
1: 我觉得这首歌还挺适合，就是马上进入夏天的时候听的。
0: 你跟我想的一样，
1: 让人觉得不烦躁。包括他歌词里面唱的内容也是，有的时候你就是淡淡的，人就会变得顺顺的。就是在夏天，你无论情绪也好啊，身体也好啊，都给自己一些缓冲的时间。不要太着急，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完成了、啊。
0: 是的。喜欢就是我觉得任素汐她自己的整个人体现出来的这种感觉和她的作品、就是你觉得风格都是一样的，你就会让人就很有那种就是能够说服你，她的很多作品能够说服你、或者能够安抚到你，对吧？我们这位同事说，我在总台，我就是等你回复，然后我再吃早饭去。风，一切都像风，吃去吃早饭吧。
1: 你真是，你直接打开那软件把歌搜出来分享给人家就可以了呀。你还给人报歌名，还让人等一会儿，你不让食堂早饭早上很难抢的嘛。
0: 那确实。好了，今天这个圣罗兰皮革粉气垫也要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1: 也适合夏天啊。这个妆感比较淡，然后又粉粉嫩嫩的这种乳霜质感，尤其是你夏天出油出汗之后，它的这个妆感会更加的服帖一些，而且含养肤精华，日常通勤8小时基本也不会脱妆啊，带妆一天不紧绷。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圣罗兰，今天这个圣罗兰皮革粉气垫12毫克的正装气垫今天只要199，记得关键词别回错了哦，圣罗兰。
0: 这首歌曲我们接下来继续听。Rose and Rachel 来自 Jake Miller。

0: 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你的婚礼我们都抵，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

0: 像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走新一天的。

0: 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来自刘宇宁，叫做《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1: 终于把这首歌给大家完整的听上了。之前我记得是在隐藏的歌单，但是那天大家却想听首快歌嘛，所以这首歌就没放出来。
0: 然后这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每次听到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啊！
1: 想起他在南京城收官的时候，那感动落泪，就是台上也在哭，台下也在哭。
0: 是。露露说：“你们这里哪双鞋凉快？”
1: 你是运动鞋吗？我们都是网面的，
0: 我们它是网面，只能说它就是透气散气。你穿上以后，如果是凉快，我们就是……
1: 那你给我们可能给你找拖鞋或者凉拖之类的。哎，夏天其实真得上点拖鞋。有朋友就是愿意夏天穿凉拖。
0: 对，但你看，刚刚那个 Lucky 说，我跟你说，在你们这儿买了一双鞋以后一直穿。我说那你是、他说太舒服了，你一定是上一波第一波我们上的时候就已经买了的，
1: 对，
0: 因为它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今天才继续补货上。
1: 给大家上说这个防晒呀、然后这个运动鞋啊，就是夏天运动的朋友其实还挺多，因为很多人就是里面就直接穿一个运动 bra， 外面套一个防晒衣，到地方夸一脱就可以直接上阵打球什么的了。
0: 还有朋友说这鞋是男款还是女款，它是不分男女款啊，只要有那个号你就可以直接买。我手上这个是玉溪绿，这颜色特别好看。然后刚刚那个赵个叶比个叶，他说12号眼镜配度数会不会太厚？如果度数高他不会。
1: 我其实配感觉还好的，而且大家配的是就是免费的，直接找客服报你的度数，800度以内的近视，200度以内的散光都是可以免费配的。
0: 还有感谢讯飞说，因为听了你们去了咪豆音乐节。
1: 还有4210这位朋友说，最近转战到抖音看你们的直播，励志每天贡献一个 KPI。 太客气了大家。
0: 郁可唯脑红红。

0: 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叫做《闹哄哄》。他的这首歌名和歌曲整个的旋律的反差还是让人觉得很惊喜，但是听上去以后你就会觉得很心安。闹哄哄，但是歌听上去让你觉得非常的温暖和温柔。前段时间我看何炅何老师在节目里面唱了这首歌，然后他还在他生日那天把这首歌发出来。他的声音我后来发现好适合唱这首歌啊。
1: 那是他唱一些青春啊，
0: 他本身就很温暖的那种啊，
1: 娓娓道来也是有一点光的感觉。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2: want? What you want?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8: 江苏音乐广播
7: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8: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9: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0: Play FM.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哎，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如果让你在一年四季当中取消一个季节的话，你最想要取消哪个季节？

0: 赤儿说，我投夏天一票，冬天二十件毛衣穿腻了。
1: 哇，那你毛衣很多了。二十件毛衣轮着穿。
0: 我发现我现在很明显的就是我不买毛衣了。我今年已经就是冬天的时候，我忍住好久，好几次忍住不买毛衣。有些毛衣它的设计我还是很想买的。然后，因为为什么呢？我现在就发现，我里面基本上在冬天的时候，我都是要么一件线衫，要么就是那种 T 恤，然后外面穿一个厚外套，然后到了室内以后把它脱了。就是所以我没有穿毛衣的机会，或者说毛衣在我身上我就觉得显厚了，买来就是浪费，所以我已经不买了。
1: 厚毛衣我现在买的也少了，基本上就是比较薄的一些羊毛的一些毛衣啊，或者一些高领打底衫可能会多一些。
0: 是，然后 GoTo 说夏天我相对来说好过一些，因为空调拯救了我，但是冬天我非常怕冷，开空调有的时候热不起来，手脚冰凉，所以让我选的话呢，我还是会选夏天，然后取消冬天。
1: 综上所述，今天在我们的四季取消投票当中，夏天得到了高票。
0: 小鸭说夏天去掉夏天太热了。
1: 还有我也想得美，他说夏天蚊虫多，一咬一个包，支持取消夏天。
0: 是，哎，你宝贝，刚刚我还要再说一下，他说海龟爸爸在，我觉得你用一下儿童的就可以，你千万不要用，就是我其实不太推荐，虽然是我们链接当中的，我不太推荐。还有就是补水把它补齐，让皮肤水油平衡，我觉得就是青春期男生如果长痘的话，水油平衡比较重要。还有就是让他做好皮肤的清洁，清洁做好，有的时候事半功倍啊！
1: 不光是青春期的朋友，就是平时到我们成年的朋友们也是，皮肤出现问题的时候就精简护肤，千万不要再给他太大的压力了。
0: 对，所以他刚说要买精华，我其实不太建议买精华啊。
1: 对，
0: 哎呀。实话，实话，
1: 实话，不能说因为赚大家钱就让大家买。
0: 这还有那个身体乳，哪个味道好闻的话，我还是推荐檀香这一类的，就是你推荐，就是在身上。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去买就花香那些。
1: 檀香我觉得夏天还是合适的，就你洗完了整个人比较清爽。
0: 酒店木质啊，无花果啊，清新檀香啊，都是可以的啊。好了，节目最后还要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皮革粉气垫。
1: 哎，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圣罗兰来购买今天的皮革粉气垫啊，今天只要199，记得添加客服还可以再减上5块钱12克的正装气垫哦。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圣罗兰。
0: 啊，球鞋拍了白色，那是非常百搭了。
1: 哦，可以。
0: 来自 Jam 邓紫棋《岩石里的花》，稍后的时间交给凯文继续为你带来潮流生活家。
1: 明天早上7点钟上班上学路上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接下来是汽车零距离，凯文马上带各位来关注一组新鲜车讯。看一下啊，这个广汽浩博方面的消息。广汽浩博呢，它官方宣布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SUV 浩博 S600 将会在5月17号啊，五天之后开启预售。新车提供纯电还有增程双动力布局。在外观方面呢，新车延续了家族化设计风格，前脸配备了新一代的山海之镜大灯，日间行车灯融入了大写字母 H 的品牌标识，搭配下方主动式的进气格栅，还有双真风道啊，不是装饰品，是真风道的布局，整体看起来很有辨识度。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是 5.015 米，宽是 1.933 米，高是1米7，轴距是 2.9

1.536米。在内饰的部分，新车是以星空环抱作为设计核心，劳斯莱斯同款的星空壁环绕透光表皮点缀了整整838颗星点，仪式感拉满。同时新车还配有17.3英寸的智能大屏，27英寸的 ARHUD NAPA 真皮座椅，22扬声器 Adigo Sound 的音响，还有6.5升的冷暖冰箱，2.34个平米的超大全景天幕，以及高通 8295P 芯片等等啊。此外新车还将会全系标配激光雷达，融合 Momenta R6 的大模型，27颗传感器覆盖360度全方位感知，支持高速城区全场景高阶智驾。然后我们再来关注浩博 S600 它的动力部分啊，新车将会提供纯电版本还有增程版本，其中呢纯电版本车型有单电机还有双电机版，最大功率分别是250千瓦和370千瓦，并且它提供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电池容量呢是83.326千瓦时大小，还有就是99.456度啊，这个99.456千瓦时两个规格。同时呢它们应对的续航应该是660公里和800公里，电动机总功率370千瓦的版本，官方公布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是仅仅4.3秒破百。那增程版本车型搭载的是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8千瓦，采用的电池呢是36.02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呢，有170公里到还有一个是180公里。这是关于广汽浩博 S600 的最新消息，将会在5月17号开启预售。接下来是比亚迪方面的消息，2026款比亚迪海鸥正式迎来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4款配置版本，官方指导价格6.99万元起到8.59万元。然后在外观内饰方面呢，迎来了配色还有细节上面的换新，新增了一个芒芒橙，这个芒是芒果的芒，芒芒橙，还有薄荷青专属的车身配色，搭配经典的暖阳白还有蜜桃粉等等色系，配备有16英寸的星芒灵动轮毂，还有全新的尾灯，品牌灯光标识造型更具时尚感。内饰新增了一个燕麦米这个颜色的座舱主题，多套内饰色彩可选，座舱用料做工这一次也迎来了优化，整体的精致度大幅上升，智能座舱和舒适配置都拉满，搭载有 D-Link 150系统，配备12.8英寸的高清中控屏，支持 3D 控车、定制导航等等功能，交互体验流畅。全车标配有全景影像、手机的 NFC 车钥匙、VTOL 移动电站，还有外后视镜、电加热，还有智能语音交互等等这样的实用的智能的配置。同时配备有自动空调、方向盘4项调节、主驾6项电动调节、前排座椅加热，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这样的舒适性配置。在智驾层面呢，它还实现了高阶功能的下放，这次呢它可以去选装一个天神之眼 B 的激光雷达了，搭载 D-Pilot 300智驾系统，可以让它去实现城市领航辅助、红绿灯的识别，还有读秒、全场景绕行、环岛智能行驶等等的功能，还标配了 DMS 驾驶员监测、前后碰撞预警、 AEB 自动紧急制动，还有5项的行车记录仪等等这样的主动安全配置，全方位的去保障行车的安全。最后再来关注它的动力和续航方面啊，全系它是搭载55千瓦的永磁同步电机，峰值扭矩是135牛米，提供30.08千瓦时还有38.88千瓦时两款刀片电池版本，对应的 CLTC 纯电续航是305公里和405公里，完全可以满足日常通勤，包括还有一些短途自驾出行的需求。这是关于2026款比亚迪海鸥的最新消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品鉴啊，去了解一下。以上是我们今天汽车零距离的全部内容，那么更多汽车资讯欢迎您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和阅读的阅，欢迎您关注抖音和颜悦车。接下来是马野 Crabbit 海与你。

然后他们的广告是比较有意思的，上面不印老板，也不印其他这个明星设计师之类，就印师傅们啊。那几个师傅都是这个干活包括他们的手艺啊技术最好的那些师傅，那么师傅们呢、啊、手艺绝对不打折，那么同时呢还会有很多的装修补贴在。那在活动期间呢，如果您到金管家装饰汉中门大街总部啊，这个汉中门大街八号的展厅，还会再免费领取一台蓝牙小音箱，还有各种各样的礼品等着您。记住这部电话5883535315 5883535315，有事想要联系到我们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装修管家月月，还是那个熟悉的微信号，小写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再次感谢金管家装饰对于节目的支持。那各位新老朋友们，衣食父母们，5月18号到时候我们老时间见哈。这首歌送给你们，来自阿信演唱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枯树在夜里长出一根新枝芽，而我在爸爸妈妈看不到的地方偷偷长大。长大是一件很难的事，上一次和爸爸妈妈告别的时候，我学会了忍住不哭，我就知道。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5G1。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在工作日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陪你一天有4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今天开场非常的清新，欧阳娜娜还有陈飞宇合唱的蜜语。

我太喜欢这两个零零后声音交叠到一起，满满的青春气息了。欧阳娜娜和陈飞宇合唱的《蜜语》，这是2017年他们主演的电影《蜜果》的推广曲，真的一下子让你好像想到了校园恋情。

青涩美好的感觉。你知道在成长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爱的故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爱的秘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表白的话，我觉得不要藏在心里啊，大胆的去表达，哪怕遭到拒绝也没关系，因为要允许自己成为一棵树，叫做枯荣都叫成长。人会有很多的遗憾，比方说因为太过勇敢，可能太过莽撞而产生遗憾，也有人会因为太过不勇敢，太胆小而错失，引发遗憾。那等到你成长过后再回顾两件事情，掂量起来到底哪个更让自己遗憾，有时候你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让你来做一个选择，一个是因为胆小可能留下遗憾，还有一个是因为冒险但可能会犯错，这两者相比二选一，你宁愿选哪一个呢？你是选择胆小留遗憾，还是冒险有可能会犯错但是也有可能获得人生当中华彩？然后说一说你的理由。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继续为你送上汪峰，这是当年他写给他女儿的歌《向阳花》。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在欢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这是严仁中参与词曲创作，还是会想他，用细腻的角度走进了关于遗憾和眷恋的故事。有的时候不是不肯遗忘，而是有些人和事啊，早就已经悄然地长成我们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你可能身边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曾经错过，但是依然在诚实怀念的人，哪怕就是哎呀，遮住眼，闭上嘴，但是你心里头还是会想，哎，还是会想他呀。想想就行了啊，生活还要回到正轨，对自己好，对身边人好，这件事情更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的皮革粉气垫，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圣罗兰三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气垫平时要卖到695块钱，买一个真的很心疼，但是今天的520大牌美妆狂欢购，同样的正装超底价给到大家，只卖199。这里面添加了三大养护修复成分，比方说聚谷氨酸能够深层锁湿锁水，告别干燥起皮，还有植物角碗沙，角沙碗是可以软化角质，让皮肤更柔嫩，上妆就更服帖。维他命 B3 能够修护皮肤的屏障，减少底妆对皮肤的刺激，就算是带妆一整天你也不会觉得皮肤闷得难受。但是数量有限啊，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圣罗兰三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减5块钱。它用起来也非常好用，首先上脸特别贴肤，像眼角、鼻翼、嘴角这些容易卡粉的死角就越补越自然，而且不用复杂的手法，随手一拍就能让你恢复刚上妆时的透亮感，一整天下来都不暗沉不斑驳，精致感就直接拉满啊！这是圣罗兰的皮革粉气垫，感兴趣的朋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圣罗兰三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卢凯彤，歌名很长但是很有意义，叫做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

王一博的念，念就是20的意思。王一博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歌词，就考虑这歌名到底起什么好呢？原本他的歌名暂定叫做一，没想到会变成了20，因为一会让人想起王一博。但是后来他想，这首歌呢是想唱给大家，鼓励大家的，那怎么起名呢？那歌词里头正好有20个一，这些一呢就代表着各行各业的人，包括支持他的人，那这首歌就干脆就叫20，就是念这个字了啊。这里是正

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两位大 vocal 的合作 ，Ariana Grande 联手 Mariah Carey， Yes and。不过这是很多人吐槽说这首歌，玛丽亚凯莉她的声音有点糟。

比起 Ariana Grande 声音的清澈灵动和 Mariah Carey 在这首歌曲当中声音就没有她那么灵巧啊。这首歌叫做 Yes And， 这首歌感觉很像 Ariana Grande 她在2019年曾经发行过一首单曲叫做 Thank You Next， 谢谢你下一个Yes And 就是是的那又怎么样，这其实都是有一种造梗的意味，因为这个句式就是一个很巧妙的回驳恶评的一种方式。因为当时有很多人传 Ariana Grande 她感情上的很多故事嘛，然后她就用这种大女主的态度，是的那又怎样，就告诉大家明星没有义务去展露自己的私生活。继续来听周杰伦和杨瑞丹的合作，等你下课。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0: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Hey, what you want?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3: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5: Play FM.

听了十几年才发现这首歌是郭顶写的。怎么唱情歌，这是郭顶作词作曲，刘惜君演唱，收录在他2011年发行的专辑《拂晓》当中。据说当初刘惜君拿到这首歌的 demo 只有这一句歌词，怎么唱情歌，然后其他的歌词都是根据这句歌词延伸下来的。制作人郭顶就提议把一些唱了很多经典情歌的女歌手的名字还有他们经典的曲目融入到歌曲里头，后来那写出来之后几乎没修改，你听到了这个版本就特别好，很有记忆的点，而且容易让人联想起很多经典的情歌。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在去年有一本书火了一把，叫做《不要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这书名很长啊，再念一遍，不要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书的内容我就不说了，光是书名就可以帮助我们卸下很多不必要的负担。你知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可以提前做准备，但是不必提前焦虑，因为曾经纠结我们的烦恼其实大部分都不会发生，或者说不会造成那种持续性的伤害。在这个很多人会有压力的当下啊，大家已经够累了，放心的把明天就交给明天吧，今天别想了，今天要快乐。这个小时的末尾就送上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这是王嘉尔携手 Gladys 推出的这首 Pretty Please， 神秘的节奏搭配了律动旋律，而且王嘉尔又是烟嗓极具辨识度啊！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它是复古的街景，仿佛把你拉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啊，有一种港式电影的浪漫。这里是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的互动话题从开场歌曲讲述青春校园时光的恋情，然后讲到了青春的遗憾，然后提到了大家要勇敢表白，然后提到了我们做事会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因为不够勇敢而犹豫然后错失的遗憾，还有一种是可能太过冒险，但冒险就有生命当中华彩的可能，尽管说冒险也有可能会犯错啊。想让大家在这两件事情当中二选一，如果让你选，一个是胆小可能留遗憾，另外一个是冒险可能犯错，二选一，你会选哪一个？有人在留言区说了，我非得选就是这么不好的选择吗？能不能有完美的选项？但你知道人生不是处处都完美的，经常就是你选了这一边，但那一边你就感受不到，对吧？那就是一种遗憾。而且我觉得人不能老被遗憾所控制，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太把这个遗憾放大了，你知道吗？人在快被压垮的时候，你知道最可怕的不是哭不是闹，而是你疯狂的去复盘自己，你把过去那些失败、错误的选择、伤人的话语，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帧一帧的拿出来，在最无力的时候，一直在审判自己。哎呀，真遗憾！这种复盘，我觉得很致命，因为它让人很容易走不出来。就是永远不要在疲惫的时候去审视自己的人生，过去就过去了。还是在这个小时，上个小时开场的时候说那句话，就允许自己成为一棵树，枯荣都叫成长。与其害怕遗憾，你不如大胆的去闯一闯，不留遗憾，对不对？

来自段奥娟用清亮嗓音所演唱的《花束》，这首歌以枯萎的花束为意象，你听到编曲到后面非常的宏大，钢琴弦乐编出那种透明的梦境。副歌叫《最后再闻一次香》，就像是花瓣凋零前的温柔震颤。继续听到 Harry Styles As It Was。

0: 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来自刘浩林的儿时，听到我们就一天天长大那几句，你就觉得胸口好像被轻轻撞了一下，有点闷，有点暖，有点空落落的。那个在放学路上疯跑，为了一颗玻璃珠较劲儿，觉得暑假永远过不完的小孩，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成年人听的不是歌啊，是猝不及防撞见自己小时候，然后站在时光的那一头冲你咧嘴一笑。这首歌就三五分钟的旋律，但是你好像能够掉进旧时光里头，让自己喘口气，让疲惫的

成年人重新看见那个容易快乐的自己，唤起对简单幸福的怀念。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刘浩林，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好像又熟又不熟。2012年的时候，他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他加入了刘欢战队，但是他赛后就拒绝商业包装。他跟好朋友唐映枫成立了一个叫做枯鱼四工作室，他两个人坚持手工感的创作，拒绝工业流水线的生产。当时他们做的专辑都是全程独立制作发行的，而且他们俩的合作珠联璧合，他们的作品也经常会聚焦，比方说时间、孤独，或者是城市边缘人这样的主题，旋律呢又很细腻，富有文学性。我经常觉得他们就像是音乐散文诗人一般。那这首《儿时》是发行在2016年，他们的一张专辑叫做《鱼干铺》里，鱼干铺就像是被风干保存的旧时光一般，然后整张专辑也是以童年回忆为脉络，有民谣，有诗意的文本，包括歌曲营造出来的画面感和怀旧世界都很好，推荐你去可以翻一翻那张专辑，叫做《鱼干铺里》。而且我很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听一听民谣音乐人的作品，让自己能够陷入到他们的诗意文本当中，与现实世界暂时隔离。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女生也是一个民谣音乐人，谢春花，我多希望我爱你，我多希望

来自谢春花的《我多希望我爱你》。好，两首民谣过后，咱们要换一个节奏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Green Day Look My No Brains， 这是一首充满着活力的朋克摇滚曲风，而且会让你联想到 Green Day 早期的一些经典作品，尤其是他那种高速的鼓点重现了90年代的流行朋克风格，很多歌迷都觉得这是从 Dookie 穿越回来的味道。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也许明天不再忧愁，这是张玉琪作曲并演唱的，首演于当时他参加的比赛明日之子水晶时代总决赛，而且凭着这首歌他还拿到了总决赛的冠军。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接下来给你推荐好物，就是圣罗兰的皮革粉气垫，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圣罗兰三个字就可以购买了。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气垫平时要卖到695块钱，买一个真的是很心疼，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狂欢购同样正装超底价给到大家只要199，这里头是添加了三大修护养肤成分，聚谷氨酸能够深层保湿锁水，告别干燥起皮，还有植物角鲨烷可以是软化角质，让皮肤更加柔嫩，上妆就更服帖。维他命 B3 可以修护皮肤屏障，减少底妆对于皮肤的刺激，就算是带妆一整天呢，也不会觉得皮肤闷得难受。想要购买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圣罗兰三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给你减5块钱，它上脸很贴肤啊，像眼角啊、鼻翼啊、嘴角这些容易卡粉的死角越补就越自然，而且不用复杂的手法，你随手一拍就能让你恢复刚上妆时的透亮感，一整天下来都不暗沉不斑驳，精致感就直接拉满。这是圣罗兰的皮革粉气垫，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圣罗兰三个字就可以购买了。继续为你送上邓超的超级英雄。
1: Go go go!

0: 我就是我。 OK 了吗？ OK 了吗？
1: 这是《奔跑吧兄弟》的主题曲，是音乐人莫艳莲专门给邓超创作的。你知道邓超原本他想把这首歌作为他个人迷你音乐专辑作为主打曲去发行，但是他当时又参加了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然后需要一首主题曲，所以他就贡献出了这首压箱底的歌《超级英雄》。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是瑞典在这两年应该说是最为闪耀的流行女歌手啊 ，Dovlo。你知道很多欧美流行乐迷都喜欢给自己喜欢的那个明星起一些接地气的昵称 ，Dovlo 被大家称为叫陀螺。她是个模特，非常的漂亮。这首歌叫《Talking Body》。

嗨，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2026年5月12号，现在是12:01，又来到正午时间了啊！跨过12点档，大家就可以在电波当中听到上华的声音来陪伴你。今天呢是挺热的一天，但是不妨碍我们用轻松清爽的心情来听歌。曾沛慈、韦礼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开启2小时午休的陪伴和乐享啦！

0: 好
1: 听哎。
0: 飞华光，我当回主线。
2: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其实今天我看啊，阳光没有特别的耀眼，但确实挺和谐的。我本来有点在想说好怕怕这个天啊，一下就来到了33-34度，会不会就是像那种夏天让你站着都出汗的那种，结果出门发现还行啊，至少你就是穿上短袖的场景底下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酷热啊，毕竟现在还是初夏，所以真的是好好珍惜这两天给我们初夏带来的感觉吧。呢今天少华穿了一件粉色 T 恤，然后呢就是有一点那个初夏，找点初夏的那个感觉，所以呢我就在想啊，就是大家很开心，因为我这个 T 恤就是为了初夏新买的花钱了花钱了。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花钱啊，日常灵魂拷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过明明不是刚需却心甘情愿花钱买快乐的时候？一定会有的，朋友们宝贝们啊，大家可以翻翻自己近半个月的消费记录，有没有那么一两笔钱专门是用来哄自己开心的，哄自己开心的啊。然后比如说聊天买这聊花钱买开心的这个场景啊，我可以给你举例一下，像是一些小额花钱就可以快乐的场景。你比如说你出门逛街，你踩了一家网红店，然后买了一杯咖啡啊奶茶，你觉得自己也 fashion 了一回，很开心啊，奶茶甜品。还有呢就是路过一些小吃档，你真的忍不住就花钱买一小吃，然后吃得很开心，随手啊拍个照记录一下，那个也是小确幸啊。还有呢随手买的这个小饰品，你路过某些市集然后一看，哟这个手工挺好看的嘛啊，然后是我的 style 吗，我买一个吧啊，感觉也不贵，十几二十几的。还有呢就是像是一些精神治愈的快乐我们其实很多的观众听众经常会的，就是买音乐节啊演唱会的门票啊，盲盒潮玩呀，毛绒玩偶呀，我这星期天才买了一个毛绒啊，文创周边呢，追剧会员这都算。还有像是独处松弛的快乐，那就更大一点的项目了，比如说短途游的周边啊，探店下午茶，甚至是你忙了十几天腰酸背痛去按摩放松一下。另外呢就是要给自己一些居室的这个氛围感啊，弄了一个香氛，仪式感的快乐，鲜花，给自己买的小礼物了，新衣的穿搭了，就是想要换一种风格了，花个钱吧，这都算了。听我说，所以呢就是我觉得真的现在我们大家好像情绪消费这个点提的有点多，但确实是如此，你花钱你开心了，然后你就觉得说我这钱花的值，有没有啊？要开心了就赖美元，大家放马过来吧，来聊聊天吧。你有没有过就是明明不是刚需但是会开心花的钱，而且你觉得挺值的？翻翻你的消费记录，最近你在哪些方面花钱买开心呢？ APP 大蓝鲸还有视频号来。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发现最终的归宿是与平凡的自己和解。朴树《平凡之路》就唱出了这种少年归来的释然和通透。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朴树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曾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我们也都曾经历过迷茫和彷徨，都曾失去过很多东西，但最终

我们都会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真正的少年归来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自己。接下来和你听朴树《平凡之路》。

西花的钱值吗？翻翻你的消费记录，最近你在哪些方面花钱买开心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在大蓝鲸 Live 上面必定会有认真的同学及早就来留言的，比如说蓝鲸黄老师，他说为开心花的钱，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值。最近我又采购了我的易损物品的数据线、耳机，新采购了我喜欢的调味品，还有新鲜的食材原料。我讲真，我还挺满意的。他用的满意这个词，而不是满足。对，这些小物其实带来就是满意，就是你有一种很笃定的感觉，对不对？就是我啥也不缺。这个就是换做女性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小的点，是在于我的家里，我从来不会让日化用品有缺损，不囤。但是呢，一旦它快用完的时候，我一定会续上，然后就是放在那边，新的一排啊，然后洗发、沐浴、护发素，自己喜欢的，然后自己喜欢品牌的纸巾呢、湿纸巾等等，就是很整齐，然后你会觉得有一种很满意，对吧？就是易损物品，就是这种消耗物品，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然后肉碗河豚说，为开心花的钱真的我也觉得很值，比如说我就喜欢看演唱会，还有音乐节，这些门票我开心就买啊，开心就买。然后呢，他说你看看这是谁，最近他还在泰国开演唱会，还不错呢。那你这不赵露思吗？赵露思，你去赵露，你抢到赵露思的票了，你去了，这是你拍的照片，这完全站姐视角啊，拍的好好啊，哇哦。哎，赵露思最近出了新歌，我们今天下午就会入库，然后也会新鲜的给大家来听啊，听听我们 Rosie 的新歌啊。所以就是每个人的点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呢，真的大家可以翻翻你最近的消费记录，最近你在哪些方面是花钱买开心的 App 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来找我，还有呢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啊，现在正在视频直播中。这首歌送给我自己。

0: 自卑害。
1: 歌手的音乐表达越来越擅长用那种简约的编曲，包裹很细腻的心事或很微小的点。哎，今天带你拆盲盒听一首新歌吧。严浩翔在最近的时候五月新单 Someone to Love一出来就稳居了五月新歌榜单的前列，就是它是很标准的一首清新 R&B， 然后呢编曲非常干净，留白恰到好处，也没有过度的炫技，只用少年感十足的声线，把心底那份柔软期许、渴望被爱、等待奔赴的小心思轻轻唱了出来。

0: 都说拆开今日盲盒，听听这首严浩翔的 Someone to Love。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是不是让你感觉很美？尤其是背后的节奏感和丝丝传出的小提琴声，就是会让你整个人又充满力量又放松下来。哎，给你个 tips， 就是前奏大家有没有听到一段一个母亲的声音？没错，这首歌嵌入的就是严浩翔母亲在1925年演唱会的原声独白，没有修音，生活化的语调，就是真实把亲情和成长的重量砸进你的耳朵。所以这首歌真的很暖，其实你去看看歌词就知道了啊。那如果说 Someone to Love 唱的是遇见爱，期待被守护，那生活里更多我们还要面对感情里的犹豫、迷茫、不确定，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爱了。所以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子瑜的雨后晴天。这首歌发布以来，就是它真的是掀起波澜。这首

我们还是来听歌吧，来自周深的这首《嗨》。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奈斯研究所，和大家来研究一下一本正经但是胡说八道的 AI， 不要错过。

嗨，来自舟山，要和接下来两位小伙伴说一声嗨。我温柔柔小南留言说，我攒钱抢演唱会门票，虽然票价不便宜，但是现场那一刻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排队呀、金钱呢，换来的是精神补给。还有呢，要和佛系打工人阿泽说声嗨，他说经常冲动买盲盒，然后拆完新鲜劲儿一过还就闲置，哎，事后总觉得会一时开心花了冤枉钱，这是反向的，他就是觉得说我一时开心买的单，但事后会后悔，是这样吗？通常会有这样两种结局哦。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乐享派，你可以通过 89.7 通过大蓝鲸 APP 来收听节目参与互动，你也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视频号上看到我在直播，我是 DJ 尚华。今天我们的奈斯研究所要研究 AI 脑补大师。我就问你啊，平时你会不会爱用 AI 查知识点呢？找资料写文案。

有过吧，有没有过这种哭笑不得的体验，就是 AI 回复排版工整，逻辑丝滑，语气笃定的像资深学霸，但是你仔细一看，不对啊，这根本就没有啊，这个知识点错漏百出，甚至凭空编造出处，杜撰人物事迹，妥妥的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说实话，我自己用 AI 的时候，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其实你知道吗，在科技圈这种现象有个专属名词叫 AI 幻觉。大家不要想太复杂，就是我用大白话给大家解释翻译一下，就第一，它 AI 啊，它虽然懂得多，但它不是自带百科全书的，事事都查证的这种较真儿学霸，它不是的。 AI 呢，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是按语言逻辑和文字概率它去往下顺句子的，你明白不？它优先追求的是通顺、好听、像模像样，相对专业，但不是每句话它都核对事实真假。比如说遇到它的知识盲区、冷门知识点，它不会老是说我不知道，反而会自动脑补拼接一套看起来特别专业的答案给你。第二点呢，就像我们上学时遇到不会的考题，我就问你，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会教你什么？不要空着，你蒙一个都得给我蒙，对不对？是，就是不会空着交白卷的，你硬着头皮编一段凑字数，还写得有理有据，它是一个道理啊。那 AI 的底层逻辑呢，就是我绝不留白，我不能回答你说无所不能的 AI 我不知道啊，宁可合理杜撰也不直白认输，所以才会底气十足的输出错误答案。第三呢，还有一些是老旧信息啊，或者网上一些本来就是错误写错的一些信息，模糊的知识点，那 AI 训练数据里本身也会有偏差，它把这些囊括进去了，叠加了理解误差，传着传着就张冠李戴了，传着传着就把错的说得比真的还真了。哎，那问题来了，怎么解决呢？就是即便 AI 偶尔会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说梦话，我们日常怎么避坑呢？第一，最简单也最好用，你就直接让 AI 写完这段内容之后再命令它自查自纠。我现在会做这个事儿，比如说我要查询一个资料，但是呢我会再输入一遍说，以上你给我的资料全部都符合事实吗？请你检查一下啊。你就像写完作业，就是自己检查一遍错题，就是帮我逐句检查知识点真实性，标出错误内容，补充权威来源，它立马就能给你全部纠正过来。几乎所有的胡说八道部分就没了。第二呢，查专业知识啊、历史人物啊、数据资料的时候，一定要让它标注出处，列明参考的来源，没有来源的内容一律先存疑，不要直接去照搬和粘贴。第三，如果说你是手头在写那个极其重要的一些文案素材、科普知识点，那 AI 真的只能做初稿的参考，我就把它作为是一个初稿参考，我绝对不会说直接把它弄过来就直接这样说和用，因为会存疑啊，就你一定要人工那儿去核对。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你现在如今虽然说是很多人在说，哎 ，AI 会不会把我们以后的职业给替代掉？不是，我是觉得 AI 它其实是放大你个人的能量和能力，它可以帮你很高效的去工作，可以帮你很高效的去出东西，但是它绝对替代不了你，因为主要的 idea 和你的想法还是你的啊。它会聪明的共情你，也会偶尔的脑补吹牛，所以你摸清它这个小性格的话，学会让它自我复盘就好了啦。这是今天和你分享的一个知识点，你千万不要懒得 AI 出给你的东西你直接用哦。 AI 来自于薛之谦。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

0: 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时间来到12:53，大家现在应该是美美吃完午餐，然后听着我们播的好歌，非常悠哉悠哉。哎，这个时候就适合和大家来分享好物。这一波呢，我们已经推了2-3天了，但是因为它真的非常渴，不管是男士女士，你都可以入啊，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大家知道的，在上华差不多这个时间点，我每天都会给大家推荐的一线护肤美妆，亦或一些好吃好用啊，它都是性价比很高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不要回复赫莲娜是两个字，礼物啊，礼物发送给江苏音乐台，你就可以浏览起来了。为什么要发礼物呢？因为我觉得买这个正装大套组，因为它是连礼盒包装的，所以许多人会在，你看啊，马上520就要来了呀，哎，所以你是不是要准备好礼物了啦？对，520倒计时。赫莲娜，我觉得本身这个黑绷带白绷带，我觉得不需要我再多去口播说什么了，懂护肤的女士们肯定不陌生，妥妥高端美妆界标杆。黑白绷带封神级的抗老 CP， 无数女士心中的白月光。因为黑绷带添加30%高浓度的玻色因，夜间修复型的，而白绷带呢是负责白天维稳防护，抵御外界刺激，舒敏泛红啊，包括强韧护肤屏障的。所以就这个一个组合下来非常厉害啊。官网的话呢，你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3000多元的价格。今天我们直接说价格吧，大牌美妆520限时宠粉破价，它确实是这个已经打到底了，就是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组合套装礼盒17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有效期也新鲜到2028年7月份，还贴心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啊，2028年7月，大家不管是白白天晚上，还是你自用送人，都是超有面儿。你送爱人的话，他会，我觉得太太会很开心吧啊，所以就是大家真的是可以来跨境直采，然后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物，礼物发送给江苏音乐台，添加客服微信还单单减5元哦。另外还有个小活动呢，因为最近是520底价告白，我们有小样送，就是每单你实付只要满520元起，像是海蓝之谜小样啊，古驰香水啊，大牌美妆送，最高就是说你如果是付到5200块的话，直接就是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带回家了。朋友们，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微信搜江苏音乐台，记得今天的敲门砖是礼物啊，礼物发送给江苏音乐台。哎，这小时呢我们差不多了，我们在听到这首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休息一下，整点之后继续回来哦。接下来的一小时歌曲更精彩，不管你是午休你还是出去溜达，别忘了继续收听89.7的每首好歌哦。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首歌，天然人亚维带来的玛雅恋人，然后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的这首 Happy， 就是每次听到 Pharrell 这首歌我就想起小黄人。其实也就是他，因为他配唱过小黄人的主题曲嘛，所以就你只要看到他这个人就会想起小黄人。扯回来啊，1: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尚华，在12点到2点陪伴大家。那你在平时日常呢工作日的时候可以关注尚华的节目啊，不管你是89.7的收听，大蓝鲸 Live 互动上面给我留言留照，还是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周一到周五12点到2点我都陪伴你。那日常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小红书尚华 Sarah， 时尚的尚，华丽的华，尚华 Sarah 啊，加关注我。1:09，这时间我们今天聊着什么呢？就是为开心花的钱值不值当？邀请大家翻翻消费记录，最近你在哪些方面花钱买开心？前一小时我们有同学说是真的觉得值，我大概读了有7条留言左右吧，其中有一条有反悔的，说自己花钱，当时拆盲盒愿意去爽，拆完之后又觉得好像情绪价值没那么多了，然后又觉得后悔，所以就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啊。所以你为开心花的钱，你觉得值不值？翻翻你的消费记录，最近你在哪些方面花钱买开心？最近其实我有做一些收集一些数据啊。权威的报告显示有超90%的年轻人认可情绩价值，然后其中有超过60%的人是主动的并且开心的，愿意为自己的情绪去买单的。有一大数据就统计了 Z 世代每月平均花在花钱买开心情绪治愈上的费用大约是949元，对，1000块钱啊，一个月�啊，每个月。那近30%的青年们明确表示，就是我就是有的时候压力大，然后我会为治愈身心释放压力去进行非刚需的快乐消费。然后呢，大数据还给出了就是现在最热门的情绪消费品类，排名第一的就是演唱会演出的门票，第二位是潮玩盲盒，第三是丑萌文创，第四是毛绒周边，第五位是短途微旅行，你比如周末的时候你去哪边窜一下啊，特种兵一下，第六位呢奶茶咖啡下午茶，这些都是稳居前列的。我们在听众当中有留言，晚风遇日落就讲说，我的话呢平时大钱没有，但是我翻了一下我的消费记录，就是这几个周末我都是花钱去喝咖啡啊，然后因为天气好嘛，就是出门探店的频率变高了，散步放空。

0: 感觉就是不敢录不用社交那个状态真的滋润到我。但是我后来节目号召查了一下费用，好像一杯咖啡30多，加起来也不少。那看你有留言，感觉是不是有点稍微有点后悔了？太可爱了，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吧。对于你来说，就是为开心你觉得花的钱值吗？翻翻你近期的消费记录，你在哪些方面花钱买开心了？可以来到 APP 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点到89.7留言，然后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啊。那其实我昨天有在那个小红书上也发了这个帖，大家也可以来留言，没问题。
1: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2: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

0: 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簿，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嘿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乐享派，我是尚华。然后今天生活灵感部其实给大家就是实实在在支一个招，而且不搞有一些有的没的氛围感啊，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榴莲你喜不喜欢吃啊。然后呢，最近就是全网都在被报恩榴莲硬控，你有没有被硬控到？我刷到了，我都觉得很有意思。我不算是榴莲的粉，但是我能接受，我能吃啊，就是有人分享给我吃我很乐意，但是平时我想不起来自己去买，是这种人。但是呢，当我看到那个报恩榴莲的时候，我直接乐开了，因为它看起来真的好肥嘟嘟，开出的全是满满的五房肉，金黄软糯，然后那个核小到像瓜子儿，就是然后旁边的就是开出这个瓜的人就特别的幸福，他真的他就是被治愈了，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换我，我也愿意拍下来，就说哇，这是个报恩的榴莲嘛，来报恩，皮那么薄，然后肉直接就是盒子都装不下，就好幸福。但是也有人说，就是你如果不会挑的话，这个挑榴莲像开盲盒。许多人说我只会挑到报仇榴莲，死包的空心，肉少的可怜，所以我觉得很好笑。昨天我就心想说，还真是啊，不是所有人都会挑榴莲的。今天生活灵感部，我们就来教教大家四招挑这个报恩榴莲的方法，好不好？让每个人都可以幸福感爆棚。你花这笔钱，你花得开心；你花这笔钱，你可能真的是撑到了心满意足的榴莲，简单好记，零门槛。第一招呢，就是看榴莲的身材。你记得挑榴莲，你不要看现在就是人的身材，我们流行白瘦幼，不要，你要挑圆胖矮。榴莲要挑圆胖矮。榴莲呢，先看整体的形状，它圆润饱满，还有呢肚子鼓鼓，底部要挑平整，不要尖尖的，这种就是传说中的母榴莲。它保证了什么呢？就是肉多房多，出肉率高。反过来，如果说是长条形的，甚至是又长又扁，两头尖尖，身材歪斜的，多半是公榴莲，容易空心肉少。再便宜也不要冲动买这种榴莲，挑不出好的来的。所以在这招上呢，有一句口诀：圆胖骨度是报恩，瘦长尖顶必踩坑，记住了哈。第二招就是捏刺。我们知道榴莲上面都有那个满身刺嘛，跟小刺猬一样，伸出你的大拇指食指，然后捏住相邻的两根刺啊，去用劲儿往中间靠拢，靠一靠。你试一下，就是如果是能轻松的把两根刺捏到一起，并且它啾啾的有弹性，它要回弹啊，就这种手感，那它就是成熟度完美的榴莲，肉软又甜。但如果说你摸上去的触感是那种硬邦邦纹丝不动，捏不动啊，就两根手指捏不动，那太生了啊，你放下吧，回家放一周至少，这个就不要挑了。还有呢，就是如果一捏就它就很软烂的感觉，那也不要，因为它过熟了，就是你开开之后那个肉容易有酒味，容易变质，就不要挑。小技巧，挑刺粗的，间距宽的啊，而且呢是就是捏起来啾啾回弹的那种，果肉越饱满。这是尚华教你的第二招。第三招，闻气味。闻气味，你把榴莲凑到鼻子前，重点闻哪里呢？闻底部开口的地方。闻底部开口的地方，就是浓郁甜香，带一点点奶香味的，就这个味道让你觉得很沁人心脾，那个是新鲜成熟报恩预定款啊，记得。但是如果说你闻到是味道很淡，没什么味儿，或者说是青草味儿，那就夹生了，那就太生。还有呢，就是你闻到如果带酒精发酵的味道，甚至酸酸的有刺鼻的腐味儿，那不要买了，那变质，就千万不要买。第四招就是看颜色，按果缝，就是再教大家两个细节。细节你看一下，就是辅助你判断你这榴莲是不是报恩。挑选精准榴莲的时候，通体选那种

金黄色的，而且是色泽均匀有光泽，表皮发青的话就不行，就你一定要看它是那种金灿灿的啊，而且有点亮层层的。如果是发青就是不熟，如果发黑或者是黄的，发那种土黄色暗沉的，那就是烂熟过度的。我们还可以轻轻的去什么呢，按压榴莲的果缝，就是你那个刺中间的果缝，也就是两房果肉的衔接处啊，然后如果说你按下去微微发软，会有轻轻下陷，就是那种咚咚，然后有一点点软软感觉的口感最佳的状态。好了，今天这个生活灵感部教大家实实在在的挑报恩榴莲，希望你挑到的每一颗榴莲都是来报恩的，也希望生活呢就像一颗完美的榴莲一样，外表带刺但内心软糯香甜。榴莲呢我这儿是没有，榴莲我可以送你一首，送我一匹小马，来自榴莲。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听到这首窦靖童和黑裙子合作的 Fruit Fly。 许多人如果说初听这首歌会稍微觉得说，哎，窦靖童可以唱这样的歌，甚至在其中听到了摇滚的哑音。其实你可以把这首歌曲归结成是实验音乐了，我觉得都不为过。这真的是很实验的一首作品，然后他创作意象也是很有意思。这个本来就是他窦靖童和跨国的音乐人去合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呢被双方的乐迷也是感觉到说是梦幻联动啊，因为本来两组艺人也是不太搭边的，而且这首歌曲围绕一只果蝇绕着一颗烂苹果的意象展开。它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呢？就是它是隐喻的，隐喻一种盘旋不定、爱恨交织的情感状态。如果我这么一说，是不是觉得有了窦靖童唱到后面的嘶吼撕裂的感觉？

觉是有的啊，所以就是这首歌曲它是很先锋实验性的一首歌。对，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听很多的大的主流的音乐的作品，我们也会偶尔听一些小众的作品，就像是平时你消费一直很理性，然后突然有那么一次你是为了自己的情绪去买单了，你为自己的开心去花一些小钱。其实平时生活中真的很多有一些

蜕变，把自己一层一层的叠起来，还有呢，你还要把自己重养一遍。哇，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看着每一个人那么光彩照人，成功的背后，其实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辛苦。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靠这一点小的开销，你把自己从坏情绪里捞出来，说白了，花小钱买一些情绪稳定，真的很香。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比如说今天我们有留言说他自己开盲盒，开了盲盒之后又后悔，对吧？就这个就属于是冲动消费啦。有的时候一上头买买买，新鲜感过了之后，东西闲置，钱也没了，你又觉得说好像这个钱花的不值，又后悔。所以我们直接总结一句，就是适度花钱取悦自己，那叫生活。但是盲目透支追求快乐，就会变成内耗了。开心消费没有错，不要太过上头啊，然后也要合理的去花钱买快乐。今天在我们的留言听友当中呢 ，His 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他分享了一段，他说最经典的就是我上班有一阵子就一周之后就很不爽，需要释放压力，所以周五下班果断买了机票，买的是周六的早班机，说走就走，然后回来的票是周日晚上再回来，就是在双休的时候没有任何计划，甚至连目的地都是随机挑的。对，就是你实现自己这样的一次心灵出逃，对不对？就像是我们在主流的歌单里混入了刚才那首作品是一样的。好，那就接着这个调调，我们继续来一首好不好？比较小众的歌，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服用程度比刚才那首要友好一些。范晓萱和100% 乐团带来的《奔跑》，送给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位认真生活的朋友。

首歌出现在了今天节目第四个 block， 闭眼一二三，来自张延绮，你喜欢吗？这首歌就是轻轻巧巧合成器垫在背后的感觉，然后很俏皮纯真，就是无忧无虑啊那种感觉，然后默数

一二三之后留下最纯粹的快乐和温暖，即刻聆听就是有一种等待即将出发，嗯，我们带上好心情，就这种感觉，希望你拥有哦。因为现在是1:50，然后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渐近尾声，今天和大家聊了很多有的没的，然后聊了聊消费，许多朋友也来留言。其实我是觉得关于花钱买开心这个小小的点呢，聊天也有一些心得啊，就是以前很多人消费讲究实用刚需，能省则省，现在消费的话是体验情绪好不好看，开不开心。就是有一个点我觉得是挺好，就是大家不再执着于说有没有用这个事情，而是开始在意我快不快乐，我买的值不值得。说实话，能愿意为自己的开心买单本身就是一种成长，我们不用一定要大富大贵，也不用活得无比克制，偶尔为自己的开心买一下单，给自己一些甜头，让生活更加的多姿多彩。好的，希望你听我的节目呢也能有这种就是中午尝到电子榨菜有的时候酸，有的时候甜，有的时候乐，就这种感觉。那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8-9期的其他节目，像接下来就是王晨给大家带来的音乐 CarPlay， 然后明天12点继续蹲守上华的节目啊，12点到2点。节目之外呢，你可以来搜索一下小红书，关注上华 Sarah。 好了，今天的 ending 曲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情人，祝福大家收听快乐，我是上华，明天12点我们再聊，再见，拜拜。

0: 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UA。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这是两位来自中国香港的说唱歌手啊，欧阳靖和 Dove Boy 共同合作的 The Laughing Song。这两位歌手凑在一起创造了一首关于笑的歌曲，而且短短的这个两分多钟呢，就在以一种轻松闲适的氛围里头缓缓前进。虽然说整首歌曲的英文饶舌远比中文要多，但是你听到欧阳靖的那个 hook 变得更加的清新自在。当然要提一下刀哥啊， Dove Boy 神奇的制作也让人会想起欧阳靖曾经的一个标志性单曲，叫做 Learn Chinese 啊，细碎紧凑的合成器就构成了一种轻松惬意的氛围，非常适合放松。接下来这首歌继续节奏起来， Far East Movement 联手张碧晨合作的 Maps 图。

这首 Maps 图是远东韵律 Far East Movement 在2019年当时发行的一个计划，叫做 The X Project 当中的第六首单曲啊。然后这首歌唱的是关于生活和世界的旅途探索，我们在歌曲当中拥有过往的美好，并且准备迎接明天的机遇和挑战，所以阳光地图远方的你的等待都是我心中的自信和希望。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继续来听 Sam Smith How Do You Sleep。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这首《无色花》是由乘风2024的全体成员共同演唱的。你知道今年的浪姐是没有主题曲 MV 的啊，甚至播放形式都变成了直播。你表面上看这是节目形式的创新，但你扒开这层外衣，它其实里头写满了四个字，就是降本增效。首先，直播省下来的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录播啊，节目组一期节目从录制到播出，动辄几十甚至上百人的后期团队，要调音、修音、剪辑、加特效，每一项都是真金白银。但直播就不一样了，哎，不需要精修后期，甚至连彩排都能省几轮，一个信号切出去，播完就完了。这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乘风2026》，它在片尾拉起来的那个字幕里头，大量缩减的人员名单就可见一斑。而且说到这届的主题曲啊、都用上了 AI 征集，创作上的仓促和节约也是可见一斑啊。继续为你送上张艺兴的 Fresh。

区，要么只注重晚上修护，然后忽略了白天防护，要么就只做白天防晒，不管晚上修护，导致你的皮肤状态就不稳定了。但是今天赫莲娜这套黑白绷带礼盒直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啊。白天呢，你就用白绷带，质地就是绵润的奶油冰淇淋那种，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里，上脸就是哑光丝绒感，不仅能够深层滋养皮肤，还能够挡住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啊！当成日霜使用，后续上妆还服帖啊！你晚上呢就用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一点也不黏糊。它在晚上能够修护受损的皮肤，刺激胶原再生，让你松垮的脸的轮廓然后变得更紧致，而且能够淡化细纹干纹，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也是透亮有光泽啊。但你知道官网你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都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啊，这两瓶加起来得要6000多块钱呢。今天520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哇，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但是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啊，你要算好时间去买啊。不过它的价格也是真的香，而且还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有面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礼物这两个字去抢购。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块钱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然后还有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的再享9折优惠。在微信上搜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礼物这两个字来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哦，是他擅长的抒情风格。整首歌呢，就通过这种悲伤的旋律和歌词，把电影《你的婚礼》当中感情的意难平就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周兴哲也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会面临分离，但正是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对爱有了更深的了解，让我们对爱能够更加珍惜。就像今天从上午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胆小可能留遗憾，那冒险可能会犯错，这两者相比，你宁愿选哪一个呢？可能年纪更小的我就是害怕犯错，所以我可能就是胆小，但是会留遗憾。但现在的我觉得好像人生没有什么错是真的能揪住不放的，我来人间就是要为了体验，所以冒险可能犯错，但也有可能给你的人生留下很华彩的一笔，所以这是我的选择，不知道你呢？

是来自宋茜的小满，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接下来送一首舒服的跺脚赞酒歌，这首歌呢是来自 Little Big Town， 他们在2020年第九张录音室专辑 Nightfall 当中的歌曲叫做 Wine, Beer, Whiskey， 然后那张专辑当时在美国和英国的乡村榜单上都是荣登榜首，然后在公告牌200强专辑当中排名第13名，另外这张专辑还被提名 Grammy 的最佳乡村专辑，当中还有两首歌，一个是 The Daughters， 以及这首 Wine, Beer, Whiskey 都被格莱美奖提名了，特别适合喝点小酒来听啊。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祭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来自顽童 MJ116 以及 Jay Sean 的合作 R&B Girl。Jay Sean 这是来自中国台湾的 R&B 歌手，最早呢他只是在就是视频网站上去改编翻唱一些著名的歌曲，但是他的翻唱呢不仅局限于简单的模仿，而是对歌曲进行了一些 Hip Hop 或者是 R&B 曲风的改编，也让他收获很多的关注，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他的创作能力。那作为台湾新一代的 R&B 音乐人，他出道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已经两次入围台湾金曲奖，而且还获得了第十一届金音创作奖最佳节奏蓝调专辑奖、最佳节奏蓝调单曲奖、最佳说唱单曲奖等等奖项。 Jay Sean 他最具辨识度的就是他的嗓音略带沙哑，很适合 R&B 歌曲的诠释，同时呢也给他演唱的歌曲烙上了属于他的独特烙印。我们刚刚听到这首 R&B Girl 是他配上了顽童 MJ116 的独特唱腔，有跌宕起伏的 flow， 恰好的鼓点包括 bass 声就托起了逐渐走强的那个情绪啊。这里是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另一把好声音郁可唯的造句。

0: 希望。
1: 郁可唯用这首《造句》里头层层叠叠的意象，戳破了现代人最隐秘的窘境，就是我们正在用应该的句式把鲜活的生命写成标准答案。我们把自己活成精密的仪器，但是有时候忘了肉身本该是感受春风的容器，真正的自我救赎或许就潜藏在是水就流向海这句歌词所蕴含的自然法则里。就像山涧不会纠结该不该奔向海洋，蒲公英不会焦虑该飘向何方。当我们停止用社会规训给自己造句，那些被压抑的生命力才会像破土的芽一般，顺着光的指引野蛮向上生长。继续为你送上 Cleat Ground。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

0: 这是周迅和陈坤共同演唱的《归》，作词是由作词大家王平九完成，而作曲是由常石磊完成。江苏音乐广播音乐 CarPlay 继续送上 Pink Blow Me。
1: 你被定义的他，
2: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

一首复古 disco 舞曲《平行宇宙》，来自好妹妹乐队当中的成员之一张小厚，他当时发行了自己的 solo EP《柏林》。那对于这一次的 solo 作品来说，张小厚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放大、激发他隐藏的个人特质。因为之前在好妹妹乐队当中，他可能是更加温柔和抒情的一部分。那这次以个人身份发表 EP， 要表达更加明确的自我，要展现好妹妹之外的他的特质啊。好了，很快今天节目的陪伴到这里告一段落，最后为你送上的是蔡依林的哦啦啦啦，接下来是由凯文海马为你带来耳机分你一半。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你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啊。另外在线下联系我，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搜 DJ 王晨，我的晨呢是良辰美景的晨，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
1: 耳机分你一半，
2: 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各位基友，下午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啊，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了。那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的是
2: 来自杨乃文跟伍佰的合作《说不出口》。

0: OK， 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了，各位基友下午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今天我们耳机分你一半节目的话题已经发在了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面，想问问大家关于社交的事情，
1: 就是现在的你在生活社交当中更偏向于直球还是潜台词，为什么呢？这直球给大家去解释一下，就是说话很直白，做事很直接，而潜台词呢就是言外之意的这个意思啊。
0: 对，他就喜欢用一些话就这么理解，拐弯抹角。
1: 对，拐弯抹角，没有那么直接，很含蓄。
0: 对，不管是这个弯拐的很漂亮还是这个弯拐的很丑啊，那怎么地都算是这个非直球。直球多少很简单，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是或否，对吧？
1: 对。
0: 然后呢 ，Tinder 一个软件啊，交友的啊，这个2026年有一个年度约会趋势报告啊，里面已经有将近65%的单身者将情感诚实列为首要的需求，就是现在大家不喜欢就绕来绕去了，说是哈。
1: 嗯。
0: 然后还有真爱我。2025白皮书超过 78%， 那也就是80%的年轻人现在也是偏好直接沟通了，直球式恋爱用户激增210%、
1: 哦、
0: 对，包括95后，然后直球表白也是连续3年增长47%，这个都是在投票调研当中显示出来的数据，包含职场沟通调研，73%的00后职场新人倾向于直球沟通，拒绝猜领导潜台词，认为这是无效之内耗。
1: 哎，真的，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嘛。那你谈个恋爱的话，我觉得暧昧期的时候，就是你直截了当、坦诚一些，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当然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你对待这份感情没有什么坏心思
0: 啊、哦。那肯定是的。
1: 对，
0: 那有坏心思，我跟你讲，任何方面都不能有坏心思。那你在感情上面有坏心思，你就
1: 那完了
0: 啊！我跟你说，容易锒铛入狱啊！就正所谓这个，昨天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社媒的那个热搜话题、哎，讲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来的？就是说，关于汉语言的魅力，
1: 对，就是言外之意的意思，
0: 言外之意，语言歧义等等。因为汉语言的魅力啊，确实没那么少。其实潜台词呢，怎么说啊？汉语确实是最适合阴阳怪气的语言。
1: 哎，
0: 对你从这个互联网，就不管是这个哪个平台，你都会发现用各种语言的人，中文我认为是最有意思的，因为它自带。

0: 语气、歧义、语境、留白，同样一句话，语气轻重不同，断句不同，意思完全反转。比如说人老实话不多，然后就有人断成人老实话不多。
1: 好，就是那个南京市长江大桥嘛，啊，南京市长江大桥，对吧？这个梗很多年前就有了。
0: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类似的这种话，好让大家开发出灵感。要不然你突然乍一问，你说有什么话是阴阳怪气，有什么话是反讽，有什么话是俏皮话，你可能想不出来。那我们给你来一个啊，比如说随机一个吧，来，我们来随机一个。哦，抽到了职场，行，来职场专属版 ，Round One 第一条。年轻人很有想法嘛，字面意思是不是欣赏创意呢？但是真实意图
1: 就是你喜欢胡思乱想，你不是很有想法，想法太离谱，根本就不落地。
0: 第二个啊 ，Round Two， 这个事儿啊，你再好好琢磨一下。字面意思是不是让你深度思考？那 DeepSeek 大模型，
1: 你这个不行，给我改。
0: Round three， 不急嘛，你慢慢来嘛。字面意思是不是给足时间？
1: 快点吧，我等的花都谢了。
0: 最后一条，我觉得最帅。最后一条叫，你很有潜力呀、啊，潜是那个潜水艇的潜。字面意思不就是你得好好的发展？
1: 你多帮我干点活吧，好不好啊？以后多磨砺磨砺。
0: 那帮大家开启一个，就我们这都是抛砖引玉啊，而且都是娱乐。大家
1: 就是，其实我会觉得这三个就是这几个前三个还好，因为毕竟职场它有些事情说的并不能说那么直白，
0: 那肯定
1: 要给彼此留一个余地台阶，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社交方式吧。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些话的话，听的人把其中的理解的一个含义理解的更加会更加重要一些，就是别真的在某些语境之下说了你很有想法，然后你真的听进去了反而更来劲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不妥了，对不对？
0: 对，我觉得除了尽可能要讲真话之外，因为这是一个基准嘛，是不是？讲真话，因为不能整天骗人啊，搬弄是非是吧？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你刚刚说的，我觉得特别好，不管是余地也好，或者是台阶也好，就我发现啊，就一个人怎么永远保持自己的少年意气呢？我也给大家来一个这种汉语言魅力，好不好？如何有少年感，永葆少年感？
1: 怎么讲？
0: 在一把年纪后仍然有少年感，就是你就永远没有台阶，永远一平地啪往那一摔，你就能永葆少年感。只要你保持自己说话，
1: 就是
0: 没有任何台阶，
1: 就是不顾前不顾后呗。
0: 哎，对吧？顺便还可以搬弄一下，对吧？搬弄一下是非，那永远都有少年感。Always a boy。
1: 好了，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孙盛希，《雨不停留》。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而这份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各位基友们，下午好啊！看到流金岁月来打卡，还有元气少女李云龙啊，欢迎你啊，老李。他逗你玩呢，说小河马让出去帮我买点什么东西，
1: 买波衣
0: 啊。行啊，你要什么？这个今天我们节目话题问问大家，现在的你在生活和你的社交当中，你会更偏向于直球式沟通，还是用潜台词，或者说是说反话，或者有点小阴阳那种？
1: 嗯，
0: 其实我昨天还查了不少关于这个心理，包括还有这个大众趋势、心理趋势方面，就是为啥现在年轻人这么爱阴阳怪气？
1: 是吧？你也发现了？
0: 对，哎，首先我会觉得他很幽默，就比如说有的人说，比如什么什么东西很强，底下总会有那种弹幕，什么没那么害怕，就没那么弱，意思就是说，其实他繁话就是说其实很强，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然后我是找了一些正儿八经的，他有好几条，我觉得我们可以逐条来聊一聊。比如说年轻人为什么喜欢不说直话，首先有一点是社交方面的自保，因为直接反驳容易闹僵伤和气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我觉得这玩意也容易内耗。那阴阳反话呢，它既能发泄情绪，又不用撕破脸，留足面子，
2: 就是还是留一个余地啊，
0: 但如果
2: 留一个台阶。
0: 但是如果你碰到对方不要脸怎么办？
2: 那
0: 他不给你留面子怎么办？他就无理取闹。
2: 所以说就是分情况嘛，比如说他觉得这个事情就你阴阳完了以后他还是 get 不到你的点，那就故事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0: 那
2: 如果他能 get 得到，那 OK， 他及时止损，哦 ，OK， 他觉得你惹不了，不要这样搞了，大家给彼此留个台阶下，他能明白这个事情最好，对吧
0: ？Human cannot bite dogs 啊，对吧？然后第二条叫做情绪委婉宣泄，现在很多朋友啊不愿意直白的去吐槽东西，或者是直白的示弱，喜欢用说反话的方式低调表达自己的不满、羡慕，甚至是吃醋
2: 啊，这个就是反讽呗，就是哇，你好厉害呀、啊。对，这就是最低，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个反讽嘛，说反话嘛。那你真的很厉害吗？那你听进去了，这辈子有了。
0: 第三个点是圈层玩梗的默契啊，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上网啊，包括在一些社群里面，他会用把这个阴阳怪气当成社交梗，懂的人一秒接梗，不懂的人完全听不出来，自带一个圈层筛选效果，他能快速的滤掉，就是这个非这个圈层的人，可以进行快速的直接的交流。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直球呢？
2: 就是你被怼了，然后你还是笑嘻嘻的，完全不知道。
0: 对呀、啊，像我就认为这个就是惊叹的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奇怪的解读。然后呢，第四个。逃避正面冲突，就不管是职场还是感情，直白吵架太累，反话成为了低成本无争吵的表达方式。但我说句实话啊，我自己的话，我先表明我的观点，我在大部分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工作场景也好，还是非工作场景，我都偏向于潜台词。我不是不爱直球啊，而是我觉得原因很简单，三个字叫做何必呢？因为我说句真的大实话，还嘛，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潜台词也好，不管幽默与否，尤其是那幽默的反讽和阴阳，它是需要智力来听懂的，它是需要那个接收方啊，它有一定的那个 CPU
2: 情商啊，或者是智商，
0: 对它那个屏啊，带宽也好，还是这个处理能力也好，核数也好，它得跟得上，
2: 就是我们就是因人而异嘛，就看对方是什么人，看人下菜。
0: 就有的时候菜上不了，
2: 菜是真的菜，
0: 那真是搞不了了。大家有什么想要聊的吗？
2: 哎，不过我说实话，我觉得有时候指桑骂槐、阴阳怪气，在社交中发生矛盾的时候，对我而言，我会觉得比这种直接讲更加的解气。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对方听明白的情况下，我觉得真的会更解气。
0: 嗯，是的，那确实是。我觉得其实不管哪种方式吧，如果能建立有效的沟通，不管解气与否，其实都是爽的，毕竟它是有效沟通嘛。因为它毕竟是有效沟通，有效的沟通，沟通是有效的，是吧？那之所以是有效的沟通，那肯定是沟通很有效啊，对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有太多不能讲，一会儿回来我们给大家来一个血压测试版本，就是那个 round two 情侣版本的
1: 哦、
0: 对吧，潜台词，
2: 行，
0: 终于不用咬打火机了，我们
2: 这首歌来自告五人，有太多不能讲，
0: 确实啊。

0: 我们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今天我们跟大家问个问题啊，现在的你在社交生活当中更喜欢直球还是潜台词？其实我们刚才抓到了，先给大家在 round one 分享了职场当中的一些潜台词。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一点这个情侣方面啊，同样就是我来说这句话，然后再说字面意思，海马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实际的意思，好不好？
1: 你讲，
0: 就是看大家这个血压怎么样，是否稳定，好不好？就正所谓越擅长听懂阴阳怪气的人呢，其实啊，我跟你说，这是个好事
1: 啊，这是好事，
0: 这绝对是个好事，因为他的共情能力和察言观色能力反而更强。但是呢，这样的人确实容易在社交当中内耗。好，我们来 round two
1: two
0: 第一句，那你忙吧，不用管我。字面意思是我先忙正事儿、
1: 哎。我觉得这个这句话，它应该有一个语气，
0: 怎么个语？你来，我反过来。
1: 那你忙吧，不用管我。
0: 你这什么语气？
1: 不用管我，
0: 你这
1: 就那个不用，一定要特别重。
0: 赵四、
1: 啊，那你忙吧，不用管我。
0: 好的，尼古拉斯海马。那字面意思是不是就是你先忙你的事儿？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真实意思是什么呢？
1: 就是你不重视我，你不在乎我，那你自己去忙吧，你真的别管我，永远都别管我。
0: 我已经不是你的唯一了。
1: 对，
0: 我就不在意
1: 我马上就要在地上开始打滚了。
0: 第二个啊，
1: 就是、
0: 叫不用啊、不用特意给我带东西的，
1: 真没事的。
0: 对，那字面意思是不是就是？没必要破费，对吧？就是你不需要带了，
1: 对
0: 吧？
1: 那这个东西啊，就是在点你呢，朋友，
0: 对，
1: 点你呢。
0: 那就是真实意思，
1: 就是
0: 你必须给我带，
1: 必须的。
0: 而且我等着呢，从你走开始我就等着。
1: 对，我就掏你回来，我就掏你。
0: 第三句啊，没事没事，我一点都不介意。字面意思那就很大度啊，是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觉。
1: 这烦人呢、啊，你烦人，学生烦，你是学生吗？上学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随便吧，你开心就好了。那字面意思，哟，
1: 还挺尊重我的，
0: 就真实意思。
1: 这个就是你不要烦我了，真的，我懒得跟你说话了，
0: 就根本就不想、那个、
1: 不想理你。
0: 行、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吧，再说最后，就是你说的都对
1: 啊，
0: 都行，你说的都对，你说对对对。那是不是认同你的观点？听起来是的，但真实的话呢，其实就已经是懒得反驳了。这个我觉得还挺狠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说的都对，这个事儿就是我不在乎了，爱咋咋，爱咋咋吧。
0: 好，我们再来蕊一遍啊。
1: 嗯嗯。
0: 那你忙吧，不用管我，不用特意给我带东西，没事没事，我一点都不介意，随便吧，你开心就好。你说的都对，对对对。请问各位基友啊，以上这些你都听过和说过哪几个呢？
1: 真的，我就是有一次就是在我们当时执行 middle 的时候，跟一个同事聊天嘛，然后就是晚上回酒店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说他跟他老公的故事啊，就是说他跟他老公吵架，
0: 我最喜欢听这种了。
1: 他跟他老公吵架，他说，然后他就跟他老公讲，他说，你今天晚上一个人睡吧，去沙发。结果她老公啊，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听不懂这个阴阳，听不懂这个话。她、老公真的就是拿了个被子，拿了一卷被子，拿了个枕头去沙发了，还跟她老婆说：“老婆，我去沙发睡了，拜拜，再见，祝你晚安。”老婆开心的去睡了。哇，然后就留着我那个同事在那生闷气，然后第二天又大吵一架。
0: 那确实，这个真的还蛮狠的。这就是我们想问大家的吗？
1: 不过后面我也反向思考了一下，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俩一开始就是爆发了那个冲突，吵架了，对不对？

0: 死都觉得是对方的过错，那你老公会不会就是故意听不懂，就是故意让你生气？
1: 哦，那这个如果猜起来，那没完没了。所以啊，有的时候啊，我还是觉得习惯潜台词式社交还是个好事儿。万一你碰到什么情况，嘎巴一下听不懂。对吧，其实我也不是生下来就喜欢这样，我也喜欢打直球，没辙啊。
0: 哎，我就
1: 以上这些我都基本上我都遇到。
0: 哎，就是故意假装听不懂别人的潜台词，然后愈演愈烈，那会不会就让那个说潜台词的人更加生气呢？
1: 哦，那这也是一种打法。
0: 对啊
1: 对啊，
0: 故意听不懂，我不知道，我情商低。
1: 哎，就比如说你们这个节目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听头，没有办法带给听众什么快乐，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反话？
0: 他在夸我们。
1: 对，
0: 他在夸我们，
1: 我就这么觉得。哎。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急死我了，等着我这着急啊，浑身你知道吗，我就是
2: 浑身难受。
1: 对啊，我就终于回来了，半点之后给大家打个招呼，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对啊，我们是这样的啊，要准备分享大家的留言了。我发现我们的基友们啊，有里面真是不乏战狼啊。然后看到老李啊，元气少女李云龙刚才评价了一首歌曲啊，然后还有小肥羊也来了。我觉得先说这一位匿名网友的这个分享吧，挺长的啊。我尽量长话短说，说呢，这位基友啊，最近呢是在职场上面拒绝，就打了一次直球啊，用直球。

0: 就来拒绝，说我是技术岗位，之前干过产品经理的职位，刚刚来公司就几个人的时候呢，就暂时兼了一下产品啊，然后呢后来呢招进来的产品经理呢觉得自己忙不过来，就和这个中间的这个小的 leader 去沟通，希望让我们这一位基友分担一下他的任务。那这个小的这个 leader 呢就找他谈话，说能不能分担一下项目呢，结果我们这位基友很硬啊，说直接就是不No 然后这个 leader 说，你刚来公司的时候不是做过吗？然后我们这位这个基友说，不会啊，我一个月就这点钱我干不了啊，因为他说因为产品的工资比他高很多，就说我只干我自己职责内的事情，有毛病吗？其实你觉得
1: 没毛病，就是给多少钱干多少事儿。
0: 对，因为有可能，我跟你说，不是我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找补啊。如果说你的职责不是这个，你哪怕会做，但是你肯定没有那么精，是不是？嗯、那否、嗯，如果他这么精的话，
1: 就比如万一有问题
0: 了，还用招人来吗？工资
1: 不是？我在想，你如果去做了这个事情，万一后面出现了问题，那这个问题谁来扛？
0: 对，万一没做出影响力呢？
1: 对呀、啊，
0: 对呀、啊，万一没有声响，没有水花呢？
1: 是啊，
0: 是啊，
1: 万一不服务听众呢？
0: 对呀、啊，万一又不服务不了了，又没有口播了，是不是？啊，没事，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听众留言啊。他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现在。从这件事情之后再也就没有找过他。他说如果在拒绝这一方面呢，一般啊都得是看人看事去选择到底是直球还是用潜台词委婉的去沟通。
1: 嗯，对
0: 吧？对啊。然后继续分享一下小肥羊，他说一句话让人笑，一句话让人跳，直白输出，只要你想就可以。我觉得他是我们节目的听众里的亚里士多德。他说但是说完之后如何达到你的目的呢？我除了和我的队友也就是他的另一半啊，基本上都是委婉型的，有的时候阴阳，有的时候点到即止，能达到输出的目的之后呢，我就觉得不算是这个无效沟通，而且委婉的说呢，可以有余地来进行一些反转，也就是有操作空间嘛，对不对？留个闪现，是不是比较激动一些？而如果说直球输出的话，基本上就不能改了。
1: 有道理，
0: 对，
1: 真的有道理。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一句话你说的时候有阴阳有潜台词、嗯、没关系，就只要假如说对方真的 get 到你那个意思，但是你说出这句阴阳的时候你后悔了、嗯、然后你也可以告诉他，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对，或者你再来一个阳中阳，就是、哎，对啊，别人以为你
1: 怎么能那么理解呢？
0: 对，
1: 我是那种人吗？
0: 他以为你在第三层，他在第四层，其实你在大气层，有这种感觉挺好玩的哈。这来自戴佩妮，
1: 说实话。

0: 管了啊，这个我们接下来要开一个全新的玩法。说句实话啊，游戏就叫你问我答，确实没活了，我们又不想要打火机。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就是凯文和海马会玩石头剪刀布，但是绝对真实，因为这些问题呢，我们肯定都不是很想回答。那大家虽然看不到石头剪刀布的结果和过程，但是呢，你从听谁回答就知道谁赢谁输了，好不好？我们准备了三个问题啊，那这一段来吧。那石头剪刀布，好吧，
1: 石头剪刀布。
0: 好，第一个问题，
2: 你讲。
0: 职场场景，你遇到过最离谱的职场潜台词是什么？
2: 我遇到过，就是打压，就是你现在还需要积累，你还需要学习，所以说你必须得。就其实
0: 我先打断你，海马，可以骗人，这个不是真心话大冒险
2: 啊！我没有骗人，就是
0: 我就说你可以杜撰，
2: 哦，不用杜撰，
0: 哦，不用杜撰，
2: 就
0: 这么
2: 硬，
0: 啊，就是
2: 你还需要学习，你现在还需要积累啊！其实潜台词意思我听懂了，就是你得跟着我好好干，你得听我话，
0: 行
2: 啊，服从性训练，
0: 行，好好好，太棒了，来吧，石头剪刀布。
2: 如果领导说你很有潜力，你会怎么理解？
0: 那我会觉得我自己就是很强啊，我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就是强得不得了，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天才少年，不管是在这个播音上啊，还是在这个主持接梗啊，方方面面上我都觉得自己很强。
2: 行，
0: 对，六六六，
2: 行，
0: 来啊，再继续，三二一，
2: 由我来，你讲，你问，
0: 请问你更接受，这是恋爱题库啊。请问你更接受直球表白还是暧昧出来的？你想想看，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感情，你怎么知道你错过了？是别人说给我的潜台词，又不是我说给别人。
2: 就你现在回想起来，
0: 我压根就没听懂。
2: 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智商的提高，情商的提高，最后回想起来啊，原来我可以拥有一段感情，就是因为我傻当时。
0: 那我没有印象这种事情。如果说有人说一个潜台词，比如说来，我没有听懂，那我肯定就过去了，我肯定不会把这句话记那么久，啊。
2: 比如说，哎，我今天没带钥匙。
0: 我没带钥匙，没带钥匙配呗，
2: 天色渐晚
0: 你就配药呗，配钥匙呗，
2: 行，
0: 对吧？好啊，然后来啊，最后一题，
2: 最后，我带你讲，
0: 就一题啊，社交题库，朋友说我不是针对你，请问你的第一反应是，你就是针对我吗？为什么？
2: 我会觉得。他虽然说没有针对你，但是其实他还是会有阴阳你、连带你的这种目的。
0: 所以你还
2: 是他其实还是有一种指桑骂槐的感觉。
0: 那如果有一部分人听完你的回答之后说你这个人玻璃心，你是被迫害妄想症，你会怎么作何反应？不能说不能播的话，
2: 我会。
0: 你会和他做朋友，就是，哦，你会和他做朋友，做朋友好。OK， 我们这一轮结束了。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个环节？如果你觉得有活儿，喜欢听，然后我们可以长时间的保留这个环节。如果你觉得实在是没活，不如咬打火机，你也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说你们以后不如咬一个吧，好不好？好，
2: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我们节目里面后面可以专门开一个板块，真心话大冒险。
0: 没有没有，这叫做你问我答。
2: 行，
0: 对，你如果都搞真心话，那我跟你讲，这节目其实确实，不过也可以搞，
2: 也可以，
0: 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听众听，服务不了什么听众，也没有什么口播，对吧？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和水花，
2: 是的，
0: 对吧？都已经是这样了，那我们就随便玩吧，随便你喜不喜欢。
2: 这首歌来自许君，《垂条》。
0: 看到春日说爱人是不是都很喜欢含蓄，我觉得分情况吧，像我的话，我在不熟的人面前是哑巴，在熟人面前是喇叭。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0: 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OK， 这里是江苏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6: 我是海马。
5: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演唱会啊，这个演唱会的话
6: 真的很
5: 真不错，因为他舞美也好啊，或者这个人本身也好啊，还有他的一些作品也好啊，你肯定多多少少听过。
6: 对，而且他是全球范围内第一批次的顶尖的音乐人，
5: 对，也是当代啊。小迈克尔杰克逊候选人，
6: 小迈克尔杰克逊，
5: 对对对，那你到底觉得是他呢，还是那个他呢，还是他呢？这位就是盆栽哥啊 ，The Weeknd， 2026亚巡香港站时间已定，就在10月30号和10月31号连开两场，而且开的不是亚博哦，因为亚博根本塞不进他那些舞美那些东西，就是定在这个
6: 新场的
5: 这个香港的启德体育主场馆，票价方面是待定了，
6: 就是各位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携程网，就是我们经常用的那个携程啊，因为携程里面去搜索的 Weeknd 盆栽，然后它就会出现直接的那个购票的方式啊。这次它基本上是全球的各个站啊都是会在上面进行售卖，现在票价还没有公布，各位反正后续应该是5月20号他开票。
5: 我才发现你想说他加拿大小迈克尔杰克逊，我真没有提前看，因为他确实。他很多作品都被人拿那个 AIMJ 来唱，是不是？
6: 就是其实我对盆栽真的是非常期待，因为可能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盆栽一直说哎有没有可能来中国，然后在各种社交媒体里面也刷到过很多的传言，他就是没来。
5: 对，
6: 但是今年他来了，我还是真的还蛮意外的。
5: 我觉得你如果说真的很想去，因为我跟大家讲到小马是非常心动这场的，是不是？
6: 对，
5: 哎。值得去，因为他那个舞美也好，包括去年他在那个欧巡的时候，我朋友圈里有那副歌副姐去了，去的是什么法兰克福那一站什么的，太吓人了，真的很顶。对对对
6: 对，而且我觉得盆栽这个人啊，单说这个人，我觉得不管是流媒体的播放数据、专辑销量还是影响力，绝对是全球第一批次啊，绝对是顶尖，而且。我刚才凯文也讲了，他就是 Michael Jackson，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盆栽，我以为是 Michael Jackson AI 的，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就是有一个 Michael Jackson 的模仿者在唱他的歌，然后没想到他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加拿大的一个音乐人，
5: 是，
6: 然后之后等到我了解他了之后，然后在网上也是搜了很多的视频，没想到 The Weeknd 曾经在早年间还真翻唱过 Michael Jackson， 而且翻唱的非常好。
5: 对，我知道这个，他是那个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而且是非常非常喜欢迈克尔杰克逊，就在小的时候了，他是8几年来着，
6: 他们那跟 J Cole 差不多大吧，
5: 跟 J Cole 差不多大，那他们那一波人就是最最最受 MJ 那个影响的，
6: 对对，
5: MJ 那时候那个什么罗马尼亚演唱会，你看过那些经典视频吗？就是人放的那个卫星上传给，
6: 对，而且这个 The Weeknd 他
5: 从小看
6: 他模仿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唱腔，就所谓打引号的模仿啊，不是真的模仿啊，就是有点像的部分，是 Michael Jackson 就是假声细声细语的去唱那些慢歌的那种感觉，因为 Michael Jackson 有很多那种爆发力很强了，那块其实 The Weeknd 还好，他没有去照那方面去发展，他的唱腔就是有点像 Michael Jackson 某一类的这种细声细语的这种唱腔，各位等会儿可以去听听看，就很细腻，
5: 对对对，然后这首接下来要听的这个也挺先锋的，这首歌已经好多年了，
6: 对，
5: 就是 The Weeknd 他玩复古也好，包括他当这个剧集的制作人也好，他始终审美都很在线，
6: 对，
5: 特别棒啊，那时间就在10月30跟31，一般像这种级别的演出的话，他一般都会提前将近一个小半年去进行一个官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回头可以来 mark 一下了啊。这首歌来自盆栽
6: After Hours，
5: 我们下小时见，
6: 下周见。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你一半，
4: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2: Play FM
3: Now，
2: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热歌快准狠。
2: 大家好，我是海马，
1: 我是凯文。
2: 那今天咱们在这个板块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位我跟凯文都非常看好的一位新生代创作人，他已经火了有几年了，流媒体数据以及圈内的评价都特别高，尤其是他可以是把这种说唱跟国风融合的非常丝滑舒服。那他就是来自佳木的歌，我们先听再评啊，这首歌来自佳木，佳书。

0: 主要就是他的表达。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念，我会觉得所谓的国风并不是在于你用了多少的中国传统乐器音色，而是你的内核表达是东方的。像现在很多市面上很多标榜自己是国风的音乐作品，虽然用了很多传统乐器配器音色，比如说你拿软弹布鲁斯，用琵琶弹爵士，拿就是金属音乐当中你加个二胡，但这些作品如果把其中的器乐音色依然还原成吉他贝斯之类的这种西洋乐器，其实你慢慢品它也行得通。就是这这样标榜国风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国风音乐的作品，我觉得是无效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的内核表达是中国的，是东方的，那即便音色再变，那你这些特点它的辨识度依然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国风。而佳木他这种内核的这种表达，他的歌词写作这种家国情怀，我觉得真的就是独属于我们这边才会有的这种东西。
1: 他那种悲壮，然后他那种画面感，东边为我生太阳，不着衣锦不还乡。哎呦，他每一段他有三段 verse， 他其实设计这个编曲也是很有意思的。第一段我想象当中就是一个比如说当年古时候的老百姓、对吧，辛辛苦苦的耕田，我们是农耕嘛，然后发现怎么样拿自己，他原来说本以为手上的茧能抵御饥寒，隔开灭与亡，因为他在那个旋律说唱里你可能听不清楚，他说起早贪黑却最终送走白发黑发人，为我祈祷我将出发挽救我所爱的家人。到后面他就出征了嘛，到第二段对吧，穿起战袍为了家人，然后第三段他也说了嘛，这个叫什么，数不清的债叠了几代人的缅怀。你看这个词写的是吧，所以如果你要让我评这首歌，它比两难要强，我觉得大概29层楼左右。
0: 对，
1: 说实话我给夯爆
0: 了，我这首歌我也给到一个夯。
1: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佳木的这首两难吧。我们说再多，
0: 对，它其实也算是一首代表作。
1: 好歌，就比较偏流

0: 流行一点，你一听你就知道，哦，原来佳木是他呀。嗯，这一位啊，这个来自于佳木的两难。同时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再互动互动，最后再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
1: 好的，谈恋爱还是相对要稍微直接一点，就是在某些情况下还真的挺管用的。嗯，我大学有一个舍友，他谈恋爱啊，就跟那个女生绕来绕去，跟人家谈人生，谈理想，然后最后还谈自己的专业好不好，比一比我们的专业条件啊，比一比我们的那个专业素养。我说最后就把那个女生啊都聊烦了，然后这怎么是这个人呢？这是干嘛呢？真烦人呢，
0: 这学生真烦人。
1: 对啊，然后就把那女生聊跑的，我是真的亲眼见证他每天抱一个手机在那个宿舍，他我下铺那个躺着在那跟人家聊天。
2: 我就知道你肯定忍不住要说这段，哎，我刚就不停在找，我想指你，你可以说说这段。
1: 烦人啊，
2: 这确实是烦人啊。那你看，说再说回来啊，比如说朋友聚会上的阴阳怪气，假如说有人说你这件衣服真挺特别的，对吧？那如果说你听着听不出来别人在阴阳你的话，你甚至还去比如说 get 同款，这也不太好。其实这种例子我找的也不是很好，总之就想跟大家说，不管是直球也好，还是潜台词比较委婉婉转，哪怕阴阳反讽也好，各有利弊啊。主要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人具体分析。是不是？
1: 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些多年未见的朋友，比如说什么同学聚会啊，有些人呢他就是特别装，哎呦喂，我现在生活就是特别特别好，你看我这车，你看我房买了哪儿。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遇见过这种情况，就哎呦喂，这大城市来的就是不一样啊。
2: 叫做什么，有一句话 No one asked you 谁问你了对吧？就主要就是还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有的时候叫有一句话叫谁问你了，还有一句话叫邻人在意。是不是？怎么说呢，我刚刚是想了一段什么来着，没关系，我们先过一段回来啊，我们一会儿见。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2: 今天我觉得大家聊这个聊得挺爽的。我刚刚还看到啊，我们亚里士多德说，就比如说如果说一个不是那么聪明的人打直球，算不算是无敌呢？然后他说，他会，我首先会选择原谅他，我一般不会和他计较，因为他是那啥，所以我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对吧？
1: 行。
2: 所以我时常会觉得，像我们的听众，他们的水平，我做节目，不管是做任何节目，从原来开始到现在，我一直都秉持着那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听众朋友的水平，他每一个人他各不相同，因为他的行业不同，他的经历不同，但是他们组成一个整体之后啊，他们的水平是远高于我的。
1: 是，
2: 但是恰恰相反，很多人就是告诉过我们说，我们得比如说要去引领听众，要做到高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但我一直不是那么的认
1: 可。不是这么回事啊。
2: 所以我就渐渐的成为了就是服务不了多少听众，我们这节目嘛，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这个意思，听起来，就是，对，也没有口播。
1: 对啊，陪伴各位陪伴好就行。
2: 对啊，也没有东西能进来什么合作。还有一个叫什么，算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播个口播。
1: 今天给大家去带来了一个很暖心的消息啊，就是由咱们南京知名家装品牌南京金管家装饰特约播出的家装大白话节目第三季，就是凯文来主持的，终于要在5月18号，
2: 没错，
1: 开播了。
2: 是的是的啊，感谢南京金管家装饰啊。然后呢，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在之后承载一些消息的透出，因为最近的话最新最大的消息就是金管家装饰呢是作为苏超联赛南京赛区的赞助商。最近呢，大白他弄了一系列的福利给大家，比如说18号我们节目开播，然后呢一直到30号这段时间，到店除了有1万元的装修金额立减之外呢，还会赠送，就签约之后还会赠送苏超的主场门票，是南京队的主场门票给大家，还有到店里一些小礼品各种各样。到店的位置是在汉中门大街8号。总之呢，我想先感谢金管家装饰，同时我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新老朋友、衣食父母们，届时啊可以在每天

0: 早上的9:30到10:00来收听我们的家装大白话节目第三季，然后是原班人马回归，大白、王博还有刘宇老师继续和凯文一起陪大家度过这美好的时光，上午9:30到10:00。要联系到金管家装饰还是那老的方式，
1: 对，可以拨打电话588-35315 588-35315，同时也可以去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 来联系到金管家装饰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现在你在生活中社交当中是更偏向于直球还是潜台词？其实我觉得金管家这家公司，他们你去如果找他们去做这种家装的话，他们一定会给你说的很直接，而且很真诚，对吧？
0: 对，他们一直秉承的是这个，主要这个点在于
1: 不会给你讲潜台词，
0: 潜台词该讲也会讲，但是呢，如果说你要问核心的东西，比如说材料报价，他们家最明显的一个点就是菜单式的报价，他也不会说看地段、看小区、看大小来怎么样去安排，他主要是看你要选什么东西，你要选什么样的板材就是什么样子，他是菜单式的。报价你可以去一站式完成，你也可以半包，看你的需求。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小写字母 FM 加数字35315。为啥能跟他合作的那么好，然后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推荐，外加现在他们确实是越做越好，我觉得主要这个点啊功不可没，你说的非常好。
1: 对
0: 不能见人下菜。
1: 对，是的。OK，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团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0: 对，即将我们会迎来类似腹泻式的更新啊，因为在音乐节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为大家创作更多这个有意思的这个火力满满的节目、
1: yes.
0: 那接下来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航程为您主持的摩登派，这是来自逃跑计划
1: 闪光的回忆，
0: 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

0: 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1: 《摩根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新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任何人不管以什么身份跟你发生了交集，本质是让你完成自己的成长课题。当你想通这一点之后，你就对任何的聚散离合都没有执念了。5月12号星期二傍晚的17:30，欢迎你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杭城。今天和你听到梁博出现又离开。

0: 出现也有离开，来自于梁博。这是傍晚的17:35，我们正在摩登派的下班路上。今天我看到好像我们江苏的常州已经官宣入夏了，不知道南京哪一天会正式来到夏天呢？有朋友说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总是抱怨自己家里好像没有春天没有秋天，到南京才发现南京的春秋更短暂，所以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出现了可能也会迅速离开的春天秋天，以及那些出现在你生命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会和你挥手说再见甚至悄然消失于生命里面的曾经的过客。好了，17:35，好像今天节目一开始有一点点小小的悲伤哦，也不是，因为人生不可能总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所以我们要寻找在生活里面能够治愈自己的方式。今天在摩登派呢，一会儿的大城五小事，我就要和你分享一种让人觉得非常治愈的小办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叫做和一棵树做朋友。好吧，为什么跟树做朋友会让你觉得被治愈到了，一会儿我来告诉你。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请你翻一翻你的手机相册，你有没有跟树的合影，不管是一棵参天大树还是一棵小树苗，不管是一片森林还是一棵孤单的树，如果你有跟树的合影，都可以在大蓝鲸发送给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照片。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搜索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今天我们都来分享一下你喜不喜欢跟树做朋友，你有没有跟树拍的合影呢？一起来看看你跟树的合影。我在五一假期去旅行的时候还拍了一棵当地的网红树，也是叫做一棵最孤独的树。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一棵孤独的树啊。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五小事，事事全拿捏。
0: 曾经我们说，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在忙碌的都市里面，我们想治愈自己的话，有一个成本很低的方式，叫做公园20分钟效应。在去年还是前年，这个效应非常的火，说的是哪怕你什么都不做，只要在公园里面待满20分钟，就能够显著降低体内的压力。

知道为什么到这个季节我特别特别的想吃各种各样好吃的水果。前段时间我买了那个四川攀枝花在米易当地种的那个小樱桃，现在呢小樱桃下市了，我又想买好吃的杨梅，但其实最近啊还没有到杨梅最好吃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寻找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水果最近可以成为我的心头号呢。后来我发现，哎，我买那个小樱桃的攀枝花的米易，他们有现在非常应季的枇杷，然后我自己尝过之后觉得非常的好，于是开发给大家，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枇杷。今天推荐给你就是来自于攀枝花干热河谷黄金产区，记住啊，不是那种反季大棚种的果子，是在大山里面阳光下自然成熟，高海拔日照非常充足，而且呢昼夜温差孕育出的天然清甜口感的这个大五星枇杷，而且是大果王，特大果王，非常好吃的阳光的味道。我为什么想吃这个枇杷呢？就是第一，我知道米易那个地方啊，它其实非常非常适合种水果，不相信你们上网去搜一搜攀枝花的米易是不是一个水果很好的产区。而这个枇杷为什么好吃，我尝完之后我就发现它那个果皮薄薄薄的，然后撕开果皮之后里面那个枇杷的肉又特别厚实很饱满，因为我很不喜欢吃那种就是核很大然后肉很薄的那个枇杷，吃起来不过瘾。这个呢就属于是轻轻一撕就会去皮，然后整个枇杷是那种橙红色的颜色的果肉，非常细嫩，真的就是化渣，吃到嘴巴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的口感啊，就是老人小孩吃着都不费劲，一口咬下去的汁水啊在嘴巴里直接爆开又

清甜还润喉。你们不是喝那个什么川贝枇杷膏啊，啊枇杷止咳液对不对？枇杷真的是一个好东西，润肺清喉，但是不齁甜，天气干燥的时候吃它润肺解燥刚刚好。而且枇杷呢也被称为是果木当中独独具备四时之气者的黄金水果，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营养，生津止咳，润肺养肺，这我们都知道对吧？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合适。现在呢，摩登派也是把我自己吃的这个非常好吃的攀枝花米易的大五星枇杷推荐给大家。我们选的就是个大好吃的三斤装特大果王的礼盒装，每一个果子有50到60克，你说大不大？吃起来才过瘾。关键这个礼盒装呢，马上比如说端午节啊，或者是520啊，父亲节啊，用来送人特别有面子。现在我们这个三斤特大果王礼盒装呢，尝鲜价只要89。那如果你是我们的新用户，加上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的微信，还给你发新客券，再减10块钱，等于只要79。那你说，哎呀，杭帅，我是老客户怎么办？没关系，现在我们有一个520的满减优惠的活动，老客户也可以来凑单，跟我们平台其他的产品在一起，有满减的优惠，同样可以减钱。就从这个攀枝花的米易产地直发，如果有坏果子、瑕疵果，是按比例赔付给你的。你放心，新鲜水果新鲜直达，只不过是生鲜水果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只是按照如果真的有坏果、瑕疵果运送的损坏的话，按比例赔付给你，你不会吃亏的啊。所以各位想吃攀枝花米易好吃的枇杷吗？三斤特大果的这个五星枇杷吗？来，江苏音乐台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三个字啊，记住不要回什么枇杷水果，回你正在收听的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灯火。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跟树交朋友，交的不是树的高大，而是树在风里不动如山的定力。你在城市里面流浪，树也在城市里面扎根，它见过你早出晚归的样子，见过你失魂落魄的样子，但它从来不会评判你，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用年轮来记录你的时间。所以换句话说，树也还蛮有个性的，对不对？马伯骞的歌《我行我树》。

马伯骞的《我行我素》，大蓝鲸有好多朋友发了跟树的合影，比方说小飞羊没有发自己，但是发了他们家的宝贝儿跟树的合影，真的是可爱的不行，还给树做了一个小小的猫耳朵，是猫耳朵吗？哦，两只眼睛，然后这个。你最爱的女老师说，上个月带儿子去了北京天坛，和小平树合了影，然后儿子靠在树下面还在翻阅一本书，我说这是还在学习啊，这么认真的小朋友啊。还有一个朋友发了五一去安吉玩的时候抱着一棵古树，女儿给拍的，这个真的是古树，你要知道古树能够长成那种特别粗的树干，几个人合抱才能抱得完的话，一定是经过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见证了太多太多世界的变迁了。来大蓝鲸的首页搜航程啊，在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我们晒一晒你跟树的合影吧，我们来学会跟树做好朋友，真的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治愈的效果。17:56，摩登派今天还有赫莲娜黑绷带加上白绷带正装大套组的福利，给我们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啊。很多人的护肤呢有个误区，就是晚上比较重视，白天比较忽略，要么白天只做防晒不管晚上修护，就是只顾一头，导致皮肤状态不稳定。而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帮你解决白天防护晚上修护的所有问题，白天用白绷带，那种绵润的奶油冰淇淋质地，润而不油，一抹融进皮肤里，上脸都是哑光丝绒感，能够深层滋养皮肤，挡住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舒缓敏感泛红，当日霜来用的话，后续上妆还特别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带妆一整天皮肤状态也很好，皮肤是由内而外透着光亮。晚上用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被皮肤吃进去，一点都不会黏黏糊糊的，能在晚上深层修护受损的皮肤，刺激胶原再生，紧致松垮的脸的轮廓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起之后脸蛋软软嫩嫩，透亮有光泽，熬夜之后的垮脸感直接消失，坚持使用皮肤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稳定和紧致。官网买一瓶50毫升黑绷带要卖3000多，白绷带呢也不便宜，两瓶一起入手要6000多。我们现在520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两瓶大正装到手只要1799，你自己算打多少折啊？秒杀全网的价格，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份，但是价格真的太香太香了。而休息一下，18点之后继续回来摩登派。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亲友出行无烦恼，懂你的周到，更懂宾客的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将为您播出
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00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继续回来，摩登派，5月12号星期二的傍晚18:01，我是杭城，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在周二大城五小事，我们和你聊一聊一种特别治愈人心的办法，就是在城市里选择和一棵树做朋友。你知道很多人啊，一到有时间的时候呢，就会去到大自然当中，特别会选择去那些树木繁盛的地方，因为在树林当中，好像你整个人的灵魂都会被涤荡一样。苏运莹，森林栖息居。

0: 梦不落雨林来自于张艺兴。今天我们晒一晒你跟树的合影啊！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你可以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在我的主播号专区晒一晒你跟一棵树的合影。有很多朋友说啊，晒跟树的合影这是什么操作啊？是没有听节目吗？因为我们说了，跟一棵树做朋友可以非常的治愈自己。那如果你还没有学会跟一棵树做朋友的话，你起码会跟树有合影吧？有没有呢？我不是说嘛，我这次去旅游，然后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点呢，就是有一棵所谓的孤独的树，我也跟他拍合影了。当地人确实很会拍那棵树。其实我到那之后我有点傻眼，因为旁边不是还有树吗？只不过是这棵树呢长得比较大，树冠非常非常的宽阔，所以你会觉得它显得啊好像是很孤独的，但你其实换一个角度，后面还是有一些树的。我就想到很多人都会给这些树寻找到一些所谓的打卡点，就包括在这个颐和路那棵歪脖子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忽然就火了。我也在去年有一天想去拍它的，我还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晚上去拍的。我本来以为说下着雨又是晚上应该不用排队吧，结果在那儿好多路边的旅拍，好多朋友在排队，还真的即便是晚上去啊，这些有热度的树也一点都不会孤单。来啊，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来晒一晒，聊一聊，发一张照片，看看你跟树的合影是什么样子的。
1: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

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0: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
1: 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
0: 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2: 这是傍晚的18:21，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好，今天我们请大家晒一晒你跟树的合影，也来聊一聊为什么跟一棵树做朋友会非常的治愈。有朋友说了，人类拥抱大自然的时候，大自然可以治愈人类一切的负面情绪。但他说，我试过了，我去抱树的，我把我的衣服弄脏了，可能我抱树的时候抱得太紧了。确实，说到这个抱树啊，我也想跟你们聊聊抱树的这个事儿，因为之前我说了怎么跟树交朋友，选树起名字哈，真的要教你们一个进阶的动作，所以玉兔都学会了，就是抱树。在国外很流行的，找一棵树干粗壮一点的树，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它，脸颊贴着粗糙的树皮，然后一定要深呼吸，感受那种坚实的支撑感，你就会发现树的温度其实比空气还要再高一点点，那是积蓄了一整天阳光的热量。在那一刻，你不是在拥抱木头，你是在拥抱这个星球最古老的生命形态。其实和树做朋友的事情啊，在医学上是站得住脚的。我们都知道日本有一个叫做森林浴的研究，科学家发现呢，当你置身在树木环境中，吸入的挥发性物质叫做植物杀菌素，能够显著增加人体内的自然杀伤细胞活性，这是专门对付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哦。换句话说，拥抱一棵树可能比喝一杯热牛奶更能提升你的免疫力。哎，这不是玄学啊，这是生物学。美国诗人玛丽·奥利弗写过一首诗，叫做《当我思考树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我或许不能像树一样完美，但我可以试着活得像树一样的专注。下次你靠近一棵树，试着闭上眼睛去听它的声音，不是鸟叫，也不是风声，而是树皮内部枝叶流动的声音，那种细微的向上的沉默的涌动，那是生命最原始的心跳。即便你可能不会像牛顿那样被一颗苹果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砸中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但是你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的沉静。 Ed Sheeran 的歌 Under the Tree。

Under the tree， 我说了，牛顿在苹果树下获得了灵感。如果你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不会坐在苹果树下，被苹果砸中脑袋太痛了吧。我想坐在哪儿呢？我想坐在枇杷树下，因为最近正是枇杷好吃的时候。各位亲爱的模范生，今天我们在摩登派推荐一款宝藏鲜果给大家，就在节目前面的一个小时，好多好多朋友都纷纷的下单了，就是来自于盛产水果攀枝花米易当地的大五星枇杷。我上个月刚刚吃完了攀枝花米易的小樱桃，我真的是一箱一箱的买，太好吃了。然后最近呢，在等杨梅的间歇当中，等来了攀枝花米易的大五星枇杷。这款枇杷产自攀枝花的干热河谷黄金产区，记得啊，不是反季节大棚的果子，是在大山里的阳光下自然成熟的枇杷。当地的海拔高，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能孕育出天然的清甜口感，每一口都是阳光的味道呀。那个果皮儿非常薄，轻轻一撕皮就去掉了，里面的果肉又厚实又饱满，剥开之后是橙红色的果肉，细嫩化渣，都吃不到纤维感，不管是老人小孩吃都不会费劲儿。下去之后哈，咬在嘴里汁水会在直接爆开之后清甜润喉，也不甜也不齁。你知道吗，这个天干物燥，马上到夏天，一定要多吃它，因为枇杷被称为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黄金水果啊，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营养，生津止咳，养肺润肺，这个时候润肺解燥刚刚好。所以我说了，自己吃好吃，家人孩子吃，老人吃，特别养生又合适。现在我们米易当季最好吃的这个枇杷推荐给大家，而且是特大果的果王，三斤一个礼盒，作为摩登派的专属福利，也是我自己天天在家吃的好水果。这个单果50到60克的大果子，用彩盒包装好的，你自己吃方便。马上的父亲节、520、送人、端午节，特别有面子。尝鲜价，三斤特大果王装的礼盒只要89块钱。如果你是摩登派荔枝新选的新客户，加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新人券，再减10块，只要79。如果你是老客户的话呢，你可以看一看最近520的优惠专区，这个是参与平台满减优惠的，也可以减钱。产地直发，当然啊，新鲜水果不支持7天无理由，但是如果有坏果子、瑕疵果，不管是果子的质量原因还是运输中的磕磕碰碰，都按比例赔付，你放心，新鲜直达，真的非常好吃。枇杷一年就这么一季，攀枝花米易的这个大枇杷现在赶快吃，过了这段时间没有了，又要等明年了。而且你相信我，好吃你一定会无限

回购的，有兴趣的朋友们，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回错。之前很多朋友回了琵琶两个字是不对的，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啊，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派对的派啊，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记住了吗？89块钱三斤特大果，如果是新人还可以领券，我自己都买了两单，我一单我妈一单，真的。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发给你啊！新人有满减，有直接的新人券，老朋友还有参加活动的满减券都可以来领，赶快下单，等着收获，吃上好吃的枇杷果子。金海心，猫咪森林。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1: 18:38，我们的摩登派还在继续的直播，今天继续和你聊一聊跟一棵树做朋友能够治愈我们的生活。其实呢，今天聊这么多啊，我特别想引用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一句话，他说人应当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和树做朋友不是逃避，而是一种蓄力。你知道在这个时代啊，人家都说 AI 都要取代人类了，那树的存在本身就在提醒我们慢下来没关系，它没有 KPI， 没有房贷，不需要点赞，也不在乎热搜是什么。如果你处于35岁危机，迷茫于瓶颈的职业期，抬头看一看窗外那棵在暴雨中依然挺立的法国梧桐，或者那棵在墙缝里硬生生挤出来的树，他们都在告诉你，生命力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对抗当中生长的。

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来自于钱正浩，这里是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希望在夏之繁茂时再见的时候，你是白白嫩嫩漂漂亮亮的。520倒计时，约会妆容再精致，如果皮肤底子扛不住也是白搭。想要急救修护，或者是淡纹紧致，两手一起抓，又不想瓶瓶罐罐用一堆，别慌啊！今天直接给你们端上护肤界的王牌顶流 CP 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还有白绷带面霜，对，两个正装大套组。520提前上车，约会自带滤镜。说到这个赫莲娜，懂护肤的女生肯定都不会陌生，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那黑白绷带更是封神级的抗老 CP， 无数女孩子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刚才有朋友想买，回了赫莲娜，不行，你得回礼物啊，是要回礼物两个字。黑绷带呢，添加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护，熬夜之后垮脸、暗沉、细纹松弛，用它能够快速回春，淡纹紧致，强韧基底，把松垮轮廓一点一点全部提上去。而白绷带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顶奢配置，但是轻奢价格。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官网单买一瓶黑绷带50毫升要卖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加起来6000多，就是顶奢配置。但是我们轻奢价格是因为大牌美妆520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装只要1799元，你说是不是轻奢价格？这个价格秒杀全网，有效期很新鲜，到2028年的7月份。我们还配备了精致的礼盒，不管自己用还是送人都超级有面子。送爱人是藏在细节里面的偏爱，让他每天护肤都能想起你，送自己那就是犒劳一下老己咯。国际大牌精致感直接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赶快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啊！要买它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物。我再说一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物啊，送礼物的礼物，1799都是50毫升大正装。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礼物，回复礼物。这首歌来自于范玮琪，动物森林。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为一体的婚礼服务场所。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对您的婚礼全流程承担最终责任。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9: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3: 今天摩登派我们和你说，要跟树做好朋友，可以治愈你自己。其实不管是南京的梧桐，还是北京的白蜡，或者你家门口那棵不知名的树，他们都在用年轮记录这座城市的悲欢离合，也见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变化。所以找一棵树和他做好朋友吧。好，今天的摩登派就要结束了。在今年，如果你要进入婚姻的殿堂，如果你身边有要结婚的朋友，我推荐你们去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国内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随心选择，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一站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要，让每个决定结婚的您备婚省时省心，结婚快乐开心。详情拨打电话02558593487 58593487来咨询，或者到花家丽舍南京门店，到店享珍宠礼遇，情侣预约再送专属迪奥套装，还等什么呢？人生的婚礼，花家丽舍为您服务。这里是摩登派，我是航程，定制婚礼我推荐花家丽舍。那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是打歌新生派，明天傍晚的17:30继续在摩登派不见不散。记得哦，来自于攀枝花米艺非常好吃的这个枇杷，这个特大果的果王枇杷，3斤礼盒装，攀枝花当地现在最好吃的水果，89一盒。如果你们要的话呢，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给你发优惠。虽然是89，但是新人减10块钱，老朋友还能够参加现在的满减活动，非常的划算，重点是好吃。回复摩登派给江苏音乐台。就这样，最后一首歌500，挪威的森林，明天见。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推广，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或许呢，今天你的日程表依旧是被排得很满，备忘录里面可能还有没有划掉的事项。那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请把自己尽情的交给音乐，好好的来放松一下，总有一段旋律是能够轻轻的接住你。今天晚上的开场歌曲，我想用一首充满青春底气的歌曲吧，这是来自新生代女团 R.E.D 的 Proud of Us。 我觉得这个新生代的女团呢，就是彼此之间成员之间都是非常的有默契啊，一看就是他们练习了非常的久，我觉得这也让这个组合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把这份自信和底气先传给你。这是来自 R.E.D 女团 Proud of Us。

Us。这首歌来自 R.E.D 的 Proud of Us， 在这首歌当中你可以听到一种难得的洒脱，就好像成员们对着彼此说，你看我们一起走到了这里啊，非常的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在搭建一个很理想的

世界，不过呢它更添几分梦幻。这是来自黄霄云的 Neverland。 这首歌呢是黄霄云20年的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曲，融合了流行和美声的元素，以这个梦幻岛为核心意象，当然副歌部分也是非常甜美的旋律和很高难度的花腔，构建了一个很纯真的童话王国。那我们接着就跟着黄霄云的声音一起走进他的花园。

热闹的响响之后，来一阵旷野的风，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云野》，接着要来听到的歌曲啊，可以说呢，我觉得这首歌是今晚歌单当中很让人心静的一首。这是好妹妹云系列的首发单曲，由秦昊包办词曲。那乐评人呢也是评价它，让人在重的体验轻。什么意思呢？就是也许你的生活让你沉重，但是云野这首歌会给予一些轻盈。传说歌名是来自秦昊的一个梦，于是呢整首歌也像一场白日梦游一样啊，旋律非常的清新自然。所以此刻请跟随好妹妹的声音，云野这首歌来深呼吸。

欢迎回来，这是来自陶喆的蝴蝶，也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啊。陶喆呢依旧是用温柔的 R&B 的旋律唱出了破茧成蝶的勇气。我觉得蝴蝶这个意象，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两首歌都还是蛮有意思的，但是是不同的理解。大家都可以在以蝴蝶为意象，在黑暗当中可以找到一首歌，就像一束光亮一样，来瞬间照亮你的那个感动啊，从迷茫到清醒，从脆弱到坚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换一个节奏，换一个旋律，来听到的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这首轻快的情歌啊，也是一首经典 Not a Bad Thing。

带着雾里的这个都市霓虹的朦胧感啊，我们继续进入另外一片非常朦胧的世界。这是来自徐明浩 Fit Gully 的一首歌 Star Crossing Night， 另一片光影交错的世界又来了。这是来自徐明浩的歌曲，我们在 Middle 音乐节听到了徐明浩的现场，这首歌也搭配了

非常梦幻的舞步，徐明浩就好像真的在给我们造一场梦一样，让你走进了他的世界。所以这首歌我们跟大家重温一遍，来自徐明浩 Gali Star Crossing Night。

听完了少年团体的歌曲《时代少年团》的登顶啊，我们把时光倒回更早一点的青春起点，来听 Justin Bieber 少年时期的 One Time。 这是多少人的青春啊，09年发行的出道首支单曲，当时的比伯只有15岁，这是 R&B 的流行曲，让世界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加拿大少年的声音。十几年之后再听，特别是他登上科切拉之后，我们再听这首歌，不仅能够听到这首歌，更能看到当时听这首歌的年少的自己的故事啊。那这时间我们来重温这首歌，也重温自己的青春故事，来自 Justin Bieber One Time。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接着要来跟大家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李宇春的《闭嘴跳舞》啊，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的单纯纯粹，对吧？喜欢一个人就会勇敢的说出来。那这首歌呢，我觉得他在用很洗脑的旋律和动感的节奏，告诉所有人，我们不需要在意任何人的眼光，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啊，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做，就怎么说。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宇春，《闭嘴跳舞》。

一首李宇春的闭嘴跳舞回来之后，我们要一起来感慨一下时光和岁月的意义了啊！这是来自周笔畅的《岁月神偷》。我一直觉得其中的这个歌词讲得特别好，就是说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那我们在岁月当中遇见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成长的回忆和经历，当你再去往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像那个相册一样啊，就每一帧都是历历在目，那每个人的记忆都有它独一无二存在的意义。这个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周笔畅《岁月神偷》。

一首来自好妹妹的《心中喜欢就说爱》，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也接近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了，我们接下来要陪大家听到的歌曲，要慢慢的陪你收拢今天晚上的情绪了。这是来自老狼和任素汐的《我要你》，也是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啊。樊冲作词作曲，2016年发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当然，老狼的嗓音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带着岁月磨砺后的那种温厚，任素汐的声音就像讲故事一样，干净的像一把月光。所以两个人的合作，你说这首歌能不好听吗？我们这时间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老狼和任素汐的《我要你》，结束今天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另外，节目之外呢，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和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就可以找到我了。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记得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我是怡爽，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Jo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1: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10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没有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他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

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他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他的除夕 vlog 了。所以他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他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Yeah. Yeah. 直到我弟弟

稳住自己来的 first time， 很难不想结局如何从缝隙窥探，现在不晓得要以后才晓得，现在不晓得要死了才晓得。当我走了来看我请带上鲜花，跟外婆放一起妈妈说时间还长，我挂了同学的语音，我删掉了往事，不是我变冷漠，只是我回不来。运气在开门关门开门关门，我不想靠运气，但是懒惰总是把我站在椅子上，虚假的流量水蒸气沸腾的蒸汽总会消散。

TV 滚出自己来的 first time， 来的 first time。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你离开的出口，
1: 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2: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暖。

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0: the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chill。
1: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2: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两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精神咖，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房东的猫带来叫做没有你就没有远方。今天早晨在小周末的这个周三的早晨啊，听一首听着就想要出去玩儿。一上来就跟我在这远方，
1: 怎么只字不提那个你，那个你是谁呢？是大家。
0: 现在正在这个上学路上的，还有在上班路上的所有的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早上的7:0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江苏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呀，我是娜依。
0: Melody 说，你怎么知道我周五要出去玩了？
1: 谁知道了？
0: 哎，你这个问题把我给问住了。
1: 我就是这样冷漠，面对周末出去玩的人就是这样冷漠。
0: 我算一算啊 ，Melody 这个周末出去玩，下个周末看演唱会，你不得爽死啊？
2: 开心吗，小麦？
0: 然后看到这个蓝小猫来了，早上好！还有亲爱的扎主任，都来一做梦，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的打卡签到了。旺旺先辈说早上好，梦从哪开始不知道，做梦从躺床上开始。
1: 起了，7:05该起了。
0: 太阳花说这个送娃上学，丫丫丫说我也周五出去玩，然后哎琪琪说周六我抽中去看苏超了。
1: 哟，哎，这个签儿已经发布了吗？是啊。这周抽中的是谁跟谁的对决？
0: 谁？
1: 问问。
0: 哎，还有我们看到这个 Niki 也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边，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跟我们来问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大王说了，马上起床。
1: 得起了。
0: 朋友们，今天早上还有朋友一来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说，你俩穿的都挺多的吗？热吗？
1: 我俩穿的可真不多。

0: 对啊，我还好吧，我只是进行了一个 polo 和就是短袖的叠穿，
1: 好时髦哦，
0: 还行吧，一般，这都是我的日常操作而已，基本操作。
1: 就是他的这两个衣服啊，质感不太一样，其实外边这个我看还是有点稍微透光的那种小毛料的质感，里面就是一个 T 恤的一个质感，这样叠穿里面那个白色又能微微的透出来，然后又显得很有夏天的那种呼吸感，然后这个小袖口再往上一翻，
0: 你的也
1: 不，反而把那个我们的墨镜再给你戴。
0: 你的也不错。
1: 好，今天的商业互吹已完成。我们俩穿这么多，我里面就一个小的吊带背心，外边一个类似于防晒衣的那种，就两小件儿。真热呀，今天早上。
0: 今天早上我们刚看那个天气预报的时候说都已经入夏了，哪儿？
1: 对，今天我早上还看，我刚才还感叹，我说常州、镇江、泰州现在已经官宣入夏了。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推送说苏州好像也快了。
0: 是。
1: 我们南京也不远了吧？
0: 对，薄荷美是说袖子硬卷上去。你知道我今天就想说，在趁着入夏之前把这件衣服赶紧穿一下。我买的时候我其实很纠结的，因为这个料子你知道吗？我平时叠穿我是非常难受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叠穿我是非常抗拒的，因为很热嘛。我那天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料子穿上有点扎。我身边的朋友们，你买东西的时候身边是谁很重要。我就说好看买，这你里边穿个你短穿个短袖不就能穿了吗？我寻思我花钱你花钱。
1: 你花钱他出力。
0: 我想说趁着入夏之前赶紧把这衣服穿一穿，就这种叠穿的好看，但是呢只有在这样的温度就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1: 对。
0: 你再到入夏再这样穿就不 OK 了。然后今天我穿这件的时候，你看我眼睛上的我这不是眼睛，是我这个戴的这副眼镜，不是我们直播间之前给大家卖的那个戴帽的那个眼镜吗？14号链接的那个，它的这个戴帽色跟这个黑白就非常非常搭。
1: 对，
0: 然后今天早上我还是没有忍住把那个镜片抠了，
1: 又给抠了。
0: 就是现在我这个里边还是没有镜片，之前我不是说这眼镜你一定要戴着镜片戴吗？后来我发现我不适合镜片，
1: 坚持了两天半，
0: 我人太懒了。当他就是，
1: 是吧？
0: 对，当他就是有什么东西，我眼前就觉得有点模糊，但是我又懒得擦的时候，
1: 干脆抠了，
0: 愤而取之。取完了以后我发现哇，我眼前的世界也太清楚了。
1: 但是是不是这个眼镜你只要戴上去你就摘不下来了？我就发现它可以适配你任何的那种穿搭。我今天其实还挺运动的，但我觉得这眼镜其实也能搭得上，因为跟我身上这个衣服的花纹什么的也挺搭的。我是真有镜片的，我自己配的近视镜，朋友们。
0: 对，然后那个琪琪说，所以你不近视啊？三个感叹号。
1: 不近视。
0: 对啊，我不近视啊，我一个眼睛5.1，还一个什么？太好了。
1: 没有人问你具体的度数。
0: 好嘞，就是14号链接啊，我们这款眼镜，因为它特别好搭，你到这个春天搭配，包括你夏天戴都很好，而且我觉得是素颜神器。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朋友们，这两天这个温度真的是有点高啊！
1: 出门啊，现在就觉得哎呀，好麻烦，又是遮阳伞，这么防晒口罩。这两天我连那个防晒手套就安排上了，因为你打伞的时候，你就是手露在外面，它太苦了。你脸要防护，你的手也得防护。
0: 你知道昨天在我们直播间卖的最好的是啥吗？
1: 哪个？
0: 防晒衣
1: 哦。
0: 然后呢，那一昨天带的那个就是骑电动车和开车，就是小姐姐们
1: 伸出援手，
0: 就是她把那个手全部都罩起来的那一个，
1: 那个真的很需要了。
0: 出的好多防晒面罩，出了好多，还有什么跑鞋出了好多。就这天儿都要出去运动了，因为那个跑鞋昨天不是断货之后返厂吗？出了好多，然后大家就说终于上了。他说我老公等好久了。
1: 有可能是自己先穿的，然后给家里的这个孩子老公都有安排上了。
0: 然后我今天早上那个看大衣，脚上穿的就是那双黑色的。
1: 对，一会儿给大家看吧。
0: 就是贼百搭，他今天穿这么花，然后呢这个鞋子一黑色一上来，整个就是一身成立。
1: 真是谢谢您呢，今天商业互夸多了呢，
0: 是不是？然后风铃说来买眼镜了，昨天去验了光，
1: 验了光是吧？
0: 就是在那个14号链接，你跟客服说一下啊，然后他会直接把那个配给你。
1: 他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有一个月之内的验光单，你就是长度，比如说你长25度这种，你可以免费找他去换镜片，
0: 是
1: 这个样子的。
0: 一眼万年说林小脸怎么还有点反光呢？我这边不得不说到16号链接的那个防晒了，这天儿千万防晒，朋友们啊，温度真的快。
1: 天气赶紧来看一下，今天是19到33度，明天呢是20到33度，后天是21到31度。前面我就不报了哈，都是多云到晴，多云

0: 要晴啊，后天是多云有时阴，反正最高温都是30往上，全部三字开头。
1: 行，就是反正你就别是下雨，然后那么热，
0: 又那么闷。
1: 站一个吧，咱站一头啊。张小玉说：“早上好，我恢复早班送娃儿的班次了。”
0: 欢迎回来，
1: 辛苦辛苦，又可以准点来打卡了。
0: 我特好奇，他冬天的时候穿这个比较那啥出门，那夏天你送娃穿什么出门呢？防晒衣来一件吧。
1: 还有阿露说，今天带学生去扬州研学
0: 哦，
1: 早茶吃起来。还有看到小维亚说，国际庄就是石家庄36度，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在我们抖音当中来打卡的所有的朋友们。
0: 北方要更热一些啊，
1: 要跟大家问候早上好。
2: 林娜贝尔为你递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1: 来吧，今天这一时段唱到的这首卡拉用 OK 来自单依纯的这首歌叫做《纯妹妹》。
0: 昨天是看到单依纯做了一个自己这个《纯妹妹》歌曲的一个挑战，说就是红字儿念出来，蓝字儿唱出来，然后他就拍了这么一个游戏的视频。天乖乖，地乖乖，就是这种的，然后就是说全程无缝切换。试一下，你可以以后试一下。
1: 又搞抽象了，老师。
0: 可爱可爱。

0: 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叫做《纯妹妹》。早上的7:1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依。
0: 荷包蛋是太阳说早上好，大家小周末快乐。夏天真的来了，昨天晚上铺上凉席了，不知道是早是晚还是刚刚好。
1: 刚刚好。等到你晚上开始辗转难眠，就是一醒来莫名醒来一身汗的时候，来不及了就。
0: 哦，我现在就是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空调睡啊？现在
1: 我现在没有，我空调。

0: 还没开过，今年到现在
1: 我开了，
0: 我就比较能忍的那种，
1: 我忍不了一点儿。
0: 你看，就还是回到我们俩那个，一个怕热，一个怕冷。
1: 是。刚刚有朋友问说，林晓，你昨晚在那个抖音直播的时候说的那唇膏呢？他说我以为你们直播间有啊。
0: 没有，那个没
1: 那还没上呢，
0: 没
1: 那个让运营小伙伴去找了，那个、还没上呢，但是真的很好用。昨天晚上我不是去拍那个新的一轮的那个宣传照，就是公示照嘛，自己更新一组照片，然后在妆发的时候那个直播了一下，朋友们看到的都知道啊，我妆发老师用的都是我们直播间的东西。然后说了半天，他说那你直播间链接呢？我说我这直播间不挂链接。
0: 让他上这儿买呀。
1: 哎呀，司徒阳说什么，我电风扇还没开呢，你都开空调了。
0: 真的，我们家扇叶今年都还没开始清洁呢，你空调都已经开上了。
1: 不行，我是受不了一点热的那种，属于是。所以在咱们昨天的那个话题，我确实是啊，如果要取消的话，我会取消夏天。
0: 又绕回去了。
1: 一个 callback，
0: 知道了
1: 一个 callback。 琪琪说我是入睡前开了一会儿，
0: 就是睡前体感稍微凉一些，能睡着，至少
1: 对
0: 城市里面就那么一个区域。
1: 是，刚才说到凉菜，我就问大家，就是凉拌的那个洋花萝卜有没有朋友喜欢吃？没想到就是抖音直播间我们评论区那么多朋友喜欢吃，我是真的每一次必须要点那个。就如果晚上出去吃烧烤，就是他们家有这个的话，我有朋友是一定要点毛豆。
0: 我是
1: 如果有那洋花萝卜，我会点那洋花萝卜。还有就是那个拌那个木耳，酸辣的那个凉拌那个木耳。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吃饭是属于
0: 吃配菜先给自己吃饱了，先凉菜先吃饱。
1: 凉菜部分可能点8个，我太爱吃凉菜了。
0: 哎，就木耳这东西，你要是给它放到其他的菜里面当一个配菜，我反而觉得哎很珍贵很少，我会愿意吃它。但你要是单独给我拌一盘上来，我可能就那你们吃吧，
1: 就很爽口，反正是。对，青椒皮蛋这些也是，但是你夏天吃这些，你就会觉得就还挺清爽的。刚大一说要吃这些，你觉得夏天也没有那么难过。
0: 对啊，多好呀，都是凉凉快快的，进嘴都很凉快。
1: 啥也不干，每天坐那儿吃凉菜。
0: 怎么了？我跟你讲，吃凉菜反而你会变瘦。
1: 行，
0: 对吧？总比你吃烧烤、小龙虾什么的好点吧？
1: 啊，对，你看这个白景元也说了，凉拌杨花萝卜。哎呀，
0: 你们坐一桌去啊。
1: 德艺双馨当当然说，最近好几个奶茶店都推出了菊花脑奶茶，我今天下午来试试看，不知道怎么样
0: 的。你看我说吧，今天一定会出现菊花脑的。我一个北方人，第一次吃到菊花脑的时候，真的惊呆了。我说怎么会有菜吃出来那种，就是什么口感？你说不好它是什么口感，
1: 对，
0: 就带点冒凉风、清凉的那个口感。
1: 对，但是到夏天，除了你说吃凉菜清爽一点，这个防晒，刚刚有朋友南波兔就来问我们这防晒怎么选啊？我们有那个防晒面罩、防晒霜，还有防晒服，所以大家来问的时候要问清楚一点。
0: 就是涂在脸上的化学防晒和你穿在身上物理防晒，夏天都需要啊。
1: 16号链接那个防晒霜，刚才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基本上就是闭眼冲那个紫色了，因为紫色它会给你来一点就是白白的那个感觉。如果是男生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啊，就是粉色那款就可以了，它不带颜色，但是防晒效果非常好。
0: 你知道现在我已经进阶到什么地步了吗？如果你夏天觉得它的那个防晒指数啊，比如说可能你还觉得不够，我会拆一点自己的防晒霜进去，就高倍数的防晒霜，反正它也完全不搓泥。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还比较省那个用量，我现在就是这样用，把局部一些需要提亮的部位，你可能用个去提一下就可以了。
1: 你今天打开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前面全基本上都是关于就是防晒呀、夏天呀、等等的这些东西啊。是真的非常好用，而且我们的运营老师真的非常努力。
0: 真的
1: 我说的所有的用过的好用的爆款也好啊，或者是有些断货的，就比如今天本来想上一个面膜，说昨天晚上还有库存，今天早上又没了，就我们还没有上架，在其他渠道就已经被抢完了。那个是我亲测好用的，等有库存了我们到时候来上给大家，真的非常好用。我的天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你在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小黄车当中都可以来看到。稍后我们的隐藏的歌单两首作品，欢迎大家来选择。今天两首都是来自满江的作品，
0: 是一首是陪我聊天的乘客，另外一首是归来。想听哪一首歌，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直接发送歌名，为你喜欢的歌投上一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爱点外卖的干饭人要注意一下，从6月1号开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正式施行，外卖出餐之前必须要封签到位，而且不得使用普通胶带、订书钉等替代食安封签简单封口，消费者在收餐的时候可以优先查验你的这个封签完整性，无封签或者是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同时可以通过平台官方客服或者是12315的渠道来投诉举报，违规商家如果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1: 再来关注昨天其实被很多朋友们热议的说微信状态可以看到访客记录的这个功能，那腾讯张军转发了微信员工的微博，并且表示说这个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不具体到个数是被误解了，再次强调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这两项功能已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于此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停止。
0: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网传包蚕豆闻蚕豆会得蚕豆病这样的说法引发了很多朋友的担心啊。那么苏州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表示，闻气味不会治病，逛菜场不需要害怕。医院每年收治10多例患儿，曾有1岁7个月男婴仅吃几粒蚕豆便发热到了38.7度，被紧急送到 ICU 之后转危为安。医生解释，蚕豆病是由基因决定的，正常人的红细胞里面呢有这个葡萄糖60酸脱氢酶，能保护红细胞不受伤害，而患者缺乏这把保护伞，摄入蚕豆之后强氧化物质诱发了红细胞破裂溶血，所以家长不要过分担忧，要多关注孩子的相关症状。7:42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来自满江的作品，一首是陪我聊天的乘客，还有一首是归来，最后那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隐藏的歌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满江带来叫做归来，其实这个是他之前的一个作品，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经常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陪我聊天的乘客这首歌、经常放，但是跟归来这首歌其实风格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最近呢，因为满江参与了一档这个音乐综艺节目、然后跟他之前其实在 Livehouse 巡回演唱会的时候整个的风格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就有点开始唱流行的那个感觉，回到一开始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这个热度就是又是那种书圈天菜的那个感觉了。
1: 哎，你说太对了，就这四个字，书圈天菜，
0: 这热度一下子开始上来了。
1: 对，我觉得他这个音乐生涯非常怎么说，还挺养成系的，就他有一个过程、然后出道时候是什么样的，包括在中间其实还有一些唱乐队的那种感觉，现在又回到了、流行的这种风格，就是每一阶段它都不一样的、
0: 就是像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个岁月里的花那首、那首歌是被好多朋友收藏在自己的音乐列表当中来继续打卡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南一。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还是有点热，然后中午出门的时候真的是觉得非常晒、还是要关注一下，我觉得甚至现在开始防暑了都有点。
1: 对，今天最高温啊，中午也有33度啊，19到33度，明天呢依旧是高温20到33度，那后天是21到31度，反正这一天都是三字开头。像我们江苏这边常州、镇江、泰州现在已经全面官宣入夏了啊、比常年要提前了10天左右。哟，那今年的这个伏天是不是又会更长一些？不讲不讲，
0: 救命啊！
1: 去年的时候我们记得三伏天就很长了，去年是40天的超长待机、期待一下今年吧。
0: 是，青青紫金说，林晓早上好，昨天晚上你在那那个直播的时候，化妆师给你用的那个定妆是29号链接。我们抖音当中的那个29号脸，昨天给大家展示了我所有的这个化妆老师的一些秘诀，一点都不拿大家当外人的那个感觉啊。当然今天早上我们说到这个要防晒，包括墨镜啊、防晒服、防晒面罩、防晒霜啊，非常好用的都在我们的这小黄车当中。
1: 对，大家就是看哪个想看一看样品什么的，就跟我们说啊，基本上都能看到。
0: 大家这个取虚取虚啊，自己取自己需要的，小黄车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Despacito.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Hey, what you want?
3: What you want?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7: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8: 早，我是那一。
7: 愁啊愁说，凉拌萝卜丝儿海蜇头，这是我们今天这互动话题啊。说感觉夏天真的来了，分享一下你喜欢的那种清爽口感的食物。
8: 对，他说的这个里面挺丰富啊，都是那种脆脆的，
7: 是
8: 咯吱咯吱的。
7: 哎呀，这个洋洋1999说了，厦门知名黑暗料理土笋冻。
8: 咦，
7: 我们直播间有厦门的朋友吗？啊，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有厦门。

0: 有吗？
1: 我记得肯定，我记得是有的，有的。此时此刻呢？
0: 快跟我来说说这个，这个我还我去厦门的时候没有吃，我在厦门我吃了啥呀？
1: Case 说土笋冻挺好吃的呀，你是厦门的朋友吗？
0: 我好像听过这个，但是我应该是没有吃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评论这件事情。
1: Yuki 说土笋冻好吃，叹号。
0: 嗯，但是每个人这个口味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
0: 依然 CC 发来说，这个应该是河南特色，别的地方好像没有麻酱面筋。
1: 哇，这得贼吸汁儿啊！这
0: 你麻那里面得吸多少麻酱？
1: 啊、
0: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面筋这个东西，我就是因为我在新疆小的时候，
1: 嗯，
0: 新疆凉皮凉面，
1: 嗯，
0: 然后我还不止一次跟大家说过那个怪味凉面，
1: 嗯、
0: 对吧？怪味凉面里面是加白砂糖的，
1: 嗯，
0: 我喜欢吃那个。后来我在包括浙江各种地方吃到的什么凉皮凉面啊、半皮拌面，我对那个凉面都觉得一般，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怪味的那个好吃，
1: 嗯、
0: 它那个是属于有点甜辣的那个感觉。
1: 但是你要是这种面食类的，里面给我加了麻酱，那我就怎么都可以。你是粗的、细的、宽的、窄的，我都行。
0: 对，大颖说一口爆汁儿，麻酱
1: 好
0: 吃。好
1: 吃。
0: 然后我就是，在新疆吃的时候，新疆那个凉皮里面，它那个面筋其实它是切的薄的，不是那种就是厚一大块的，它那种薄的，我一般就是花生米和面筋。
1: 嗯、
0: 求求老板给我多加一点。老板说你面筋有的时候多加要加一份钱，我说加一份加一份。
1: 现在我要是点什么凉皮儿什么，我也会选掺一掺，给我掺点那个牛筋面呀，掺点宽的，或者再掺点什么面进去。
0: 然后你看露露说的那个某家凉皮，他们家还有那汉堡什么的，
1: 现在还排队不？
0: 昨天晚上我在那个摄影棚的时候，我摄影老师甚至在聊、说那到底有多好吃。
1: 我还真不是在南京吃的，我是在合肥那边吃的这家凉皮、就没排队吃上了、在南京你根本排不上。
0: 还有这个3863这位朋友他说的，冰草
1: 哦，这可以
0: 麻酱冰
1: 草
0: 对不对？
1: 那玩意儿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口感真神奇，
0: 真不错。这一时段的末尾还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
1: 海蓝之谜洁面啊，正装125毫升，平时要870块钱，今天呢是狂欢购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只要380元。泡沫非常的丰富啊，一些油脂和淡妆的残留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清清爽爽，不闷痘，敏感肌也是可以试一试这个海蓝之谜洁面的啊，这个贵妇级的洁面，价格虽然有点贵，但今天呢是拍一发二，到手两支只要380元。江苏月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洁面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